0: 这合唱唱的真不错啊，
1: 很有感觉。
0: 来，下一位，一轮明月。
2: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
0: 我不说别的，我笑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个导航跟女生配着还
1: 挺搭，
0: 挺好玩。来，继续啊，这是橘子海唱的这首歌叫《月光》。哎呦，听一下这一首歌啊。
3: 弯弯月光下，
0: 哦，这王心凌的月光。

好听啊，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叫做《月光》，好听的啊。来，最后一位了，这是升降唱的歌曲，叫《我们的爱》。

0: 好听。
1: 这首歌5分多钟，我想给你放完，但是没办法，
0: 但是没办法了，
1: 后面还有老多事儿了。
0: 是的，
1: 来吧，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啊！感谢各位啊，彩铃专场大家很捧场，看来确实大家以前小时候听的不是很少啊，听的很多。来，回来之后我们玩游戏了，各位想参与到今天游戏，可以稍后时间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一会儿见啊。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直接我们的这个游戏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3: 对，
2: 算是一个全新的游戏种类。各位可以听听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我们先跟您说一下，今天游戏叫做
3: 歌词
2: 版
3: 心
2: 有
3: 灵
2: 犀。没错，
3: 我们会给各位呢选择一首歌曲，比如说呢选择这首歌十秒钟的范围，听完之后你跟主持人同时唱出一模一样的一句，您就获得6.6元的现金红包。
2: 对，
3: 如果你唱是第一句，主持人唱第三句，你唱第二句，主持人唱第一句，那就获得不了红包了。
2: 对，很简单，就是心有灵犀版，我给你们放一段歌词，歌词结束之后啊，你跟比如就是你跟维 C 啊，你们俩唱的只要是一样的，就把红包拿走。
3: 没错，
2: 很简单。我给大家找的歌曲呢，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
3: 对，
2: 所有的副歌大家基本上都能听过，
3: 是的，
2: 而且是那种很熟悉的。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88990921。其实就算运气游戏了，
3: 对，就是运气游戏。
2: 对，看你跟维 C 是不是这个心有灵犀，你们俩唱的或者说你们俩的音乐品味是不是一样的？
3: 是的，
2: 选完之后就觉得这一段中间的这几句歌词对你印象深刻。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唱李白啊，给你放李白的副歌啊，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就是能是男生都是女孩，都都女孩，就你们来唱，选择一句，万一维 C 就选择了都都女孩，好，你也要选择这个才可以，
3: 是，
2: 不然的话就不行啊。我们不会找很长，基本上就是很简短的
3: 一句，十秒钟，
2: 对，十秒钟左右，你们来选就可以了啊。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0: 海洋北海预报台温馨提示各位，我们预计八月六号青岛市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8度，高潮时是上午的9:10和夜间的10:06，低潮时是凌晨的3:37和下午的16:18。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公众号查询。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3: 李美女，下班好，上午好，上午好，哎，你好，你
4: 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
3: 嗯，
0: 有信心吗？
4: 就是你说了一个词之后会给我们个321，还是说就是同时开口呀？
3: 同时开口，
0: 对，我会给你个321，我会给你个指示，好，321，
4: 思考一下哈，
0: 对，你们唱就行了。你肯定要思考一下，你肯定要想一想，对吧？哎，你还要思考一下，你要想想维 C 会选什么，是不是？
4: 我在想他会唱哪句。
0: 好嘞，
3: 我唱的就是随意吧，
0: 都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0: 来，
4: 经典的吗？
0: 对，就都是经典的，你放心啊。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来了啊。

0: 好，来，就这一句啊，我们准备好，来，三、二、一。
1: 抵过这一生空千帆。
0: 好嘞，再见两位。好了，再见两位。
1: 拜拜了。
0: 再见。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非常快速啊，我们就直接就再见啊。来，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4: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李先生。游戏规则知道了吧？
0: 知道了吧？
4: 知道了。
0: 好嘞，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啊，来试试看这一首歌结束之后你和维 C 同时唱出一样的就拿走红包。来，准备好，听
4: 好
0: 这一段歌曲，加油啊，稍等我给你把这个歌调出来啊。
1: 哦，这首歌500的歌。

0: 来，就这四句，
1: 啊、
0: 你们任选一句就行了。
2: 拜拜
0: 来，准备好。
2: 你会唱吧？
0: 你会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拜拜。
0: 啊，再见、啊。
2: 你不会唱？
0: 不会唱，没听过。
1: 不会唱
0: 哦，那可能记不住词儿，那就不挑战一下了，是吧？
2: 哦、
0: 好嘞，那得感谢参与啊，
2: 好吧，
0: 再见，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其实吧，他只要记住一句词儿，他读出来和我读的一样。
0: 不一，他
2: 那也行。
0: 他没听过的话，那就他可能就是当时他一听这个没听过，
2: 他
0: 可能后边的对他所有的他也不想记这个词儿了。
2: 哦、
0: 我可以表示理解，很正常，因为没听过嘛。
2: 只要他
0: 不
2: 想跟我沟通，
0: 对不对？是的，
2: 他不爱我，懂了，悟了。
0: 怎么了？咋没有？他不是那种人。
2: 男人啊。
0: 来，一号线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5: 早上好，大天 VC。
2: 哎，秦先生你好，
0: 有信心吗？
5: 有，
0: 太棒了，来加油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和 VC 选的一样就可以把红包拿走啊、
2: 嗯、
0: 准备好，加油，
2: 薛之谦的演员啊，
0: 哎，加油啊。

0: 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什么时候我开始生气？你是哪句？你等会儿，
1: 我最后一句
0: 啊。你是最后一句啊。
1: 声音时代改变那些拙劣的表演。
0: 那我是你上一句啊。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
1: 哎，是的，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武汉今天有没有拿到红包的朋友？
0: 那你就别放那么多句，你就三句，好不好？
1: 就三句，我两句吧。
0: 你两句，
1: 我两句怎么样？
0: 你这样的话，你反正你二选一嘛，对不对？
1: 好，
0: 两句没问题吧？对不对，朋友们啊？
1: 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全靠我们。
0: 来，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大田先生。
0: 哎，刘先生你好。
1: 刘先生，你的这首歌叫《外滩十八号》，你听过吗？
2: 没听过，
1: 没听过。好，给你换一首啊。来，开始懂了，你听过吗？

0: 开始懂了，好像应该副歌应该听过。好，再给你换一首《孤单北半球》，你听过吧？啊，《孤单北半球》听过。好嘞，来来来，《孤单北半球》啊，来，准备好这首歌，两位，你们猜一下，我给你们放的不多啊，就那么几句话，你们从中选几句就可以了啊。来，准备好，加油啊！来，开始啊。
1: 少了我的手背挡着头，你喜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被绊着的孤单。
0: 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2: 少了我的臂膀啦，快去搞基。
0: 拿走，拿走。
1: 不是，我们得唱着尊重一下我们。来，
0: 三二一，
1: 少了我的手臂挡着头，你喜不习惯？
0: 好嘞，我这红包给的都早了，我跟你说。 可以，
1: 但是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终于啊，达到了，而且来到现在为止了，终于有朋友。
1: 和我心有灵犀了。
0: 哦，太不容易了。
1: 就是可能在歌曲上吧，我们心有灵犀相对弱一点，但是我知道在选择冰激凌上，我们绝对是心有灵犀的朋友们。 哎呦，没问题，
0: 是的，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冰激凌吃呢？
1: 我们选择好阿婆的冰激凌啊，其实好阿婆的冰激凌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的口感上来说，还有它的纯度上来说都非常的好。我相信个人呢，大家在便利店都有买过，但相对来说便利店比较贵，差不多六七块钱一个。那咱们今天呢，帮各位推荐了一个套餐，九十九块钱到手是二十二支，里面包括什么呢？不是那种乱七八 千万别忘了，收到直接放冰箱就行了，回复两个字
2: 雪糕
1: 就行了啊。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台东彭于晏你好。
2: 你好彭于晏。
4: 哎，早上好 VC 大天。
1: 早上好。
2: 早上好彭于晏。
1: 来外滩十八号听过吗？
4: 戚薇和袁胜杰、
1: 啊、
4: 是吧？
1: 对对对对，听过
4: 听过，
1: 好嘞，来来来、嗯、那可以啊，熟不熟这歌、个、熟哈。
4: 不是特别熟，
1: 不是特别熟。好嘞，开始懂得熟不熟？开始懂了，
4: 可以 啊,
1: 啊，可以哈、啊，好，
2: 开始懂得，开始懂了是吧？
1: 对，孙燕姿，孙燕姿的 啊, 啊，来，准备，听好你们的歌曲，就这几句词儿，很简短啊，来，稍等，我给你们找到那个
2: 副歌部分。
1: 对对对，我给你们在等待这个歌曲，现在走到这个副歌部分，
2: 嗯，
1: 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加油。
0: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爱过谁会舍得。
1: 来三句话啊，我们三选一哈、
2: 哦、就这三句。
1: 对，三二一开始。
2: 相信你只是
4: 我
1: 你怎么回事？
4: 最后一句的
1: 啊，你想唱啊、哦、你想唱最后一句、啊、那个叫什么？
4: 对对对，
1: 哎哎，还有我谁会懂得
4: 啊、
1: 哦、
4: 对对，
1: 明白
2: 了。
1: 好嘞，感谢参与了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我们三号线的李美女，你好。
2: 你好。

0: 哦，
1: 哎，你好，
0: 哎，李梅，你早，
2: 早，
1: 哎，你好，
2: 有信心吗？
1: 哎呀，放马来吧，
0: 哎呦，
2: 可以，
0: 我觉得你很有自信，我们两个或许能呼应得上，
2: 没错，
0: 北极星的眼泪有听过吗？
1: 可以，可以，
2: 好，可以哈，好嘞，来，准备好啊，我给你们找到比较
0: 也是副歌部分，
2: 对，也是副歌部分，你们准备好，听一下这首，加油啊！

0: 什么？来，三二一，开始。
1: 等你听见那眼泪。
0: 好嘞。我们
2: 咋这都没呼应上呢？一共两句。
0: 我们感谢三号。哎呀，希望你跟在饮食上和维 C 能心有灵犀，同样也喜欢好阿婆雪糕啊。
2: 这个可以有。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2: 咱俩试试，咱俩试试。
0: 好，咱俩试试，我们来选，我们选一首、啊。
2: 咱俩试试。
0: 我们选一首这个外滩十八号。
2: 外滩十八号
0: 他们都不选的，咱选一首啊。我们稍微等一等啊，我们找一首在哪在哪。
2: 外滩十八号。
0: 哎，好。哎、
2: 来
0: 来，
2: 你听过吧？
0: 我听过，肯定必然啊。

0: 好，来准备好啊，来让看词儿，看词儿，我们从这儿，从这儿开始啊，从这儿到这儿结束哈，来，哎，三二一，开始。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给钱吧。
0: 看到默契啊，
1: 不是你给我，
0: 你给我，我给你，
1: 嗯，
0: 那没有。
1: 我上到节目满过才多少钱？好嘛，
0: 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以后的时间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一会儿见啊。<笑><笑>

这片冷寂的森林，规则是为了拼尽头而去拼命。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我们继续游戏啊。今天这个游戏呢，叫做歌词版的
3: 心
2: 有
3: 灵
2: 犀啊，很简单。你打进电话来之后呢，我会给你放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有几句歌词。结束之后呢，你和维 C 一起来演唱，只要唱的是一样的，就把红包拿走。
3: 没错。
2: 截止到今天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一位听众拿走了红包。
3: 大家可能跟我就是没呼应上，
2: 没呼应上啊，所以我们也期待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打电话的朋友们能够有信心拿走红包。放心啊，我们都先会问你一句啊，这歌你有没有听过、啊、
3: 这歌都不难，主要是得呼应，
2: 得呼应上、啊、得呼应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来，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啊，我们也很期待各位看能不能把红包拿走。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3: 你好，
6: 大家好，大陈老师，
3: 你好，王美女，
2: 王美女，
6: 听了一路，把我高兴的、
2: 啊，
3: 是吧？你觉得《过火》这首歌，咱俩能呼应上吗？
6: 过火，我会唱，试试呗。
2: 哎，对，能不能呼应上这事儿，谁能知道呢？你说啊，来，
3: 来试试。
2: 对，准备，准备，准备好，听一下你们的歌曲是《过火》，来，加油啊！稍等，我给你放到这个位置啊。

0: 这四句是吧？
1: 好，这四句啊，怎么人心怪你放了火？开始啊，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0: 怎么人心怪你犯了错？
2: 太棒了，
0: 这个自由过火。
1: 哎，可以啊，恭喜！今天我们的第二位朋友，
0: 恭喜
1: 恭喜啊！记得去领红包，千万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当然，朋友们想打可以继续打，因为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嗯、
0: 对，今天已经周四了、
1: 啊，
0: 今天游戏结束之后呢，明天就是周五了，这一周又过去了，
1: 对对对、啊、又过去了啊！所以各位想参与到这个点为止，也可以参与其中。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心有灵犀
0: 歌
1: 词
0: 版。
1: 以前的时候我们玩过二选一、
0: 嗯、
1: 啊，但是二选一的时候呢，其实相对来说可能还。你说简单吧，但是我们的听众呢，一般来说二选一的错误概率呢也不小，也不小。有时候咱经常说二选一，你就选对还是选错行了，哎，
0: 对，
1: 往往就选不到那个关键选项。所以还不如这种稍微多一点的选项，这样的选择性呢可能还能稍微大一点。
0: 是的，各位呢、哎、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8990921、88990921。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吧，其实这个呢是很好吃的一款冰激凌。
1: 嗯，
0: 好阿婆他们呢今年夏天帮我们组了一个经典套餐，99块钱到手，一共是22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典套餐。里面有什么呢？有他们家经典的纯奶、经典的巧克力、葡萄树下，还有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糯米糍就分两款，一个是牛奶的，一个是草莓的，这个一共加起来是22支。如果说呢您这个夏天刚好呢也很爱吃冰激凌，也去那个便利店呢总是选择好阿婆他们家的，你算一算这个夏天买了多少冰激凌，花了多少钱了。咱这款呢99块钱到手22支哦，22支。
1: 对，
0: 你从现在开始吃，你吃到那个10月份，其实也天气也蛮热的，肯定能吃得完，主要是价格划算，
1: 嗯，
0: 还是冷链帮您包邮到家、嗯、这个真的是老人小孩就全家上下都爱吃。其实我就特别爱吃这一款，所以我个人买的也是这一个。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关注老沈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雪糕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对，推荐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是最有性价比的，
0: 性价比很高，
1: 对，很高的啊、嗯、后面呢二号链接其实这个就你看你喜欢，喜欢的话可以买，不喜欢我觉得这一款性价比一般，但是三号链接性价比也不错，
0: 95块钱到手30支，
1: 对，30支，这个是低糖版本的、嗯、我就很喜欢吃这种类型的、
0: 嗯、
1: 啊，吃完之后呢卡路里也低啊，也不用担心长胖什么的，也特别好，所以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雪糕，哎，可以购买。因为青岛的热呀将将的还
0: 它持续到10月底，
1: 持续到你这9月份，你说它不热吗、嗯、其实也热，
0: 也热，
1: 吃雪糕一点毛没有、
0: 嗯、
1: 所以现在买完之后基本上
0: 对
1: 后两个月
0: 小朋友到时候就开学了，放学回家之后肯定又吵着闹着吃冰激凌，
1: 哎，对、嗯、你就还不如买点这个大品牌，是不是值得信赖，
0: 放家里冰着，
1: 是的，吃的也放心啊，后台回复雪糕就可以了啊。

0: 江美女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大田维 C。
1: 早上好，江美女。
0: 江美女，平常听歌的范围在哪个范围段啊？
2: 还是老歌。
0: 老歌多是吧？好，
1: 王心凌的黄昏晓怎么样？
0: 没听过。好，换一首啊。来，江南听过吧？
2: 可以。
0: 江南听过哈。好，来，准备好啊。你们的歌曲呢就是江南。
1: 江南。
0: 然后
1: 主要是心有灵犀。
0: 对，主要心有灵犀，你们来选择就行了。我给你们放几句。来，

0: 时间。好，来这四句啊，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1: 在这一刹那，
0: 好嘞，
1: 冻结了时间。
0: 你们俩其实何尝不算是一种心有灵犀呢？你唱的是上句，他接的是下句。
1: 我们两个也很投缘。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没办法，这种心有灵犀肯定是不行的，嗯、还是要一样才可以。
1: 嗯，
0: 四句是不是多了？
1: 两句
0: 行吧，
1: 三句，
0: 三句，
1: 嗯，
0: 行。
1: 行，
0: 那就三句、嗯、好吧，稍后回来之后咱继续啊，看今天能不能跟伟C继续的心有灵犀，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游戏时间。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和 VC 来进行歌词的
3: 心有灵犀。
2: 哎，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啊。
3: 是的，
2: 你要唱的跟VC 一样才行。
3: 对，就是我们会放三句吧，就差不多10秒钟左右，然后大家呢只要跟我唱的是一模一样的歌词就可以。
2: 两句
3: 差不多
2: 啊，行两三句
3: 行。
2: 好来，准备好啊，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吴美女早上好。
3: 早上好，
6: 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吴美女到单位啦。
6: 啊，对，
3: 好的。
2: 黄昏晓听过吗？
6: 没有。
2: 好嘞，跳楼机听过吗？
6: 啊，听过。
2: 好嘞，那就跳楼机啊。来，我们试一试啊，这个跳楼机这首歌，然后中间的这两个，你们来猜到底哪一句？
3: 嗯，
2: 好不好？稍等，我给你们找到啊。来，准备好，加油啊！来，准备好、啊、
3: 两句是吧？
2: 来，
3: 等会儿我想想啊。
2: 来，两位准备好啊，听好我的口令。
3: 嗯，
2: 听好我的口令，就这两句啊，就这两句。来，你们二选一啊。
3: 嗯、
2: 来，3、2、1。
7: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5: 太棒了，嘎吱嘎吱。
3: 可以，
2: 可以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3: 拜拜。
7: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2: 哎，我再给你从头放一遍。
3: Oh.

0: 去年利比靠这首歌不能讲叫财务自由了吧？也大差不差。
1: 真馋人。
0: 哎呀，做什么广播呀，姐妹，走，咱赶搞音乐去。
1: 我搞音乐，
0: 咱也写首歌。现在写歌都 AI， 主要看想法，你明白吗？主要看你的这个音乐的审美。
1: 以上发言仅大老师个人啊，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0: 这就把我卖了，
1: 我们只是同事啊。
0: 这就给我卖了。
1: 嗯，发个声明。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三号线薛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大天 VC。
1: 早上好，薛先生。
2: 哎，还是第一次在早高峰遇到 VC，
1: 是吧？
0: 没事，以后经常遇。
1: 巧了吗？我也是第一次遇见你。
0: 来，《偏爱》这首歌听过吗？
2: 听过，
1: 听过。
0: 来，准备好，你跟 VC 的这首歌就是《偏爱》。
1: 嗯，
0: 哎，要
1: 也是在副歌部分。
0: 对，要选中才行啊！来，准备好，加油啊！

0: 好，就这两句啊，就这两句，来，准备
1: 好，
0: 好，三二一，
1: 我收
0: 光秃
1: 购，
0: 秃，不行
1: 我
0: 啊，
1: 孤山。

0: 显你比他慢了一拍啊。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啊，你少来这一套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他想等我先唱是吗？
0: 对，不可以啊。
1: 不行啊，
0: 我这个耳朵真的是，哎呦
1: 哎呦，
0: 比这耳朵灵猴那耳朵都好使啊。一号线武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主任。
1: 哎，
2: 你好
1: 武先生。好
0: 武先生。好武先生
2: 你好主任。
0: 后来这首歌听过吧？
2: 听过
0: 听过哈。好
2: 啊，
0: 我们就这首歌
1: 后来心有灵犀。
0: 对，你跟维 C 呢来进行后来的心有灵犀、
1: 嗯、
0: 唱对之后呢就是给你放一段，选一句就行了。
2: 好的
0: 啊，来。
2: 好的好的，
0: 准备好那个维 C 这一首来了啊，稍等啊。哎，不对啊，他找的这个不太对、
1: 嗯、
0: 我给你们找到，从这儿开始吧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0: OK，
1: 好，就到这儿啊，然后准备好啊，来三二一，开始。
2: 后来，
0: 当远去，消失
2: 在人海。
1: 不行啊，没有用啊，你刚才唱的是第一句后来。
0: 他从头开始唱的。
1: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栀
1: 栀
0: 子
1: 子花，
0: 花白花瓣。最后一位啊，来，我们3号线的林美女，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林美女好。
0: 来，林美女，我们来选歌啊。
2: 嗯，
0: 好，你要的爱，听没听过？
2: 没有。
0: 好，看我72遍，有没有听过？
2: 啊，听过。
0: 听过哈，这首歌
1: 哦。
0: 的歌词有没有信心？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1: 这首歌太快
0: 太快了，是不是？
1: 了，
2: 还行还行，
0: 好啊，还行哈，再给你换一首，没事啊。说爱你怎么样？这首歌可以吧？
2: 看我72遍吧，这不熟，
1: 好嘛。
0: 行，那就看我72遍啊！来，准备好，两位看我72遍啊！这首歌稍微会快节奏一点啊！来，
1: 天哪，考验唱功啊！
0: 对对对，来，加油啊！好，就到这儿啊！美丽的的的的的的，就
1: 美丽极限是吧？从这儿开始
0: 啊，
1: 吧。
0: 对对，来，准备好啊！来，3、2、1，开始。
2: 人不爱美，
0: 人家想的是人不爱美，天诛地灭。
2: 天诛地灭，
0: 你这就
1: 那我不是从头送他吗？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哎呀，好嘞，那感谢参与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祝你今天也是美丽极限。
0: 没错，人不爱美，天诛地灭啊。
1: 是的，
0: 必须要爱美。
1: 对，爱美的同时也要爱美食啊，朋友们。
0: 啊，
1: 如果说呢，
0: 啊，
1: 你想要吃好吃的冰激凌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老沈921的后台回复雪糕两个字。今天主推的好阿婆他们家的套餐一，99块钱到手22只。各位如果感兴趣，后台直接回复雪糕两个字就可以啦。
0: 朋友们，你要明白哈，我就最后多说一点哈，这个审核您麻烦啊，来，我就多说一点，冰淇淋和雪糕的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冰淇淋吃啊，99，您想想吧啊，
1: 这个真的很好吃，
0: 对，很划算啊。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参与啊，跟 VC 的心有灵犀版本的这个歌词版就结束了，
1: 是的，
0: 下次我们可以搞个物理版。
1: 什么叫物理版？
0: 这样的话你也猜不出来答案，是不是？算了，没必要，我们搞个普通版就可以了。不这么难为我们自己啊。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继续了，朋友们，明天见，拜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Your life。 FM 92.1 belong。

0: 心中的家，乐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乐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房产板块。那我们如果说大家想购房置业，新房的问题我们还是市南市北楼山里仓都可以啊。如果说是二手房的话，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 CBD 和新都心。大家如果是买房卖房有任何的选择困难纠结，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时间跟我们来互动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 88990921 和 88992921， 微信公众号呢是楼山921，文字楼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也是仍然请到了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小武早上好。
2: 早上好老师。
1: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我们经常说买房子啊，我们921安家青岛的一个节目宗旨就是希望帮助到大家。您不管有任何的需求，我们希望给您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或者说我们找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在直播间答疑解惑。您有一些选择困难，哎，您的这个需求是什么样子的，您的预算是多少，然后你想在哪一个片区，你看中的这个小区到底怎么样，哎，你看中了某一个新楼盘它到底合适不合适自己。我们说嘛，没有绝对的好楼盘，也没有绝对的差楼盘，只有那个合适不合适自己的。那么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希望帮助到大家买到最适合你自己的那套房产，咱们少走冤枉路，就少踩坑，好吧啊。来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88990921 88992921， 微信公众号楼山921，文字楼山数字921。如果您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要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详细啊，需求写得越详细越好啊，预算啊各方面描述清楚，我们争取给您更怎么样，更精准的一个回答。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楼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楼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高老师、小武经理两位好。他说，瑞海地和云上观澜这两个小区怎么样？最近呢都降价了，哪一个性价比更高一点？300万左右的预算在附近住，想换一个房子改善的，300万预算，这两个小区，小武你给综合分析一下。
2: 首先，瑞海地和云上观澜这两个小区啊，其实它都是位于市南的团岛板块啊，老城区啊，考虑换房也是理所应当，因为这就属于是地缘性改善。地缘性改善又扣去户，
1: 在那儿住习惯了。
2: 对，在那儿住习惯了，团岛啊、西镇啊那一片还是比较有青岛的一个烟火气的啊。那个房子来说，主要也就是卖给地缘性的改善。所以说这两个房子来说，我觉得都还比较不错。但是如果说您是从300万左右的预算来看，想考虑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生活比较方便的一个小区的话，我是比较推荐瑞海地的。我是比较推荐瑞海地的。首先瑞海地的位置要比云上观澜要，我觉得是要更好一点的。云上观澜是位于团岛山公园里面，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周边的生活氛围啥的，它没有瑞海地更全。瑞海地就在金茂湾隔壁。楼下就是地铁，就是它整体的生活配套呢要比云上观澜要更近一些。而且你300万左右预算，其实在云上观澜买不到特别好的房子了。云上观澜的话，这一批房子基本上是前排117平的套三双位，总价的话得在360万上下了。就你这个价格来说，你不一定能买得着，单价3万左右。但是你如果去瑞海地的话，单价26000，你能买到一个127平的套三双位，总价的话320万左右，我觉得性价比稍更高一些的，毕竟是换房嘛。换房的话价格我觉得预算可能会有浮动，所以说这两个小区的话我是更推荐瑞海地。但是因为你是地缘性改善嘛，如果你不是地缘性改善，我就说实话我就不推荐这两个小区了，因为太偏西边了。现在青岛的老城区的氛围是越来越差了
1: 啊，
2: 老城区氛围确实是越来越差。
1: 哎，我刚好就想问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如果您就这两个小区的话，小武经理更推荐的是瑞海地，就它可能价格也更合适，然后生活配套也更便利，是吧？
2: 对，生活一个便利，毕竟是在老城区啊。
1: 我在想，就是说，我突然就想起来去西镇那边，我大概有10年没有去过了。
2: 西镇，我其实我去市南去的也很少，我不喜欢市南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这就是很多新青岛人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想去市南，主要是因为我开车的话，我经常跑错道。

0: 啊、
1: 哦，它全是单行道。
0: 对，
1: 我不开，我除了市南，其他区域我都可以不开导航，但是我去市南我必须开导航
0: 啊、哦，
1: 因为它一堆单行道。我上次在五四广场北边的闽江路就跑错了，
0: 嗯嗯，
1: 所以我不是非常喜欢去市南。说实话，我感觉市南有点堵、
0: 啊。主要是那个西边，就西镇那一块儿、啊嗯，就是确实是，哎，为什么呀？为什么就是那边？我其实就是咱闲聊一下，就是为什么那边就是似乎就是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往那边跑了呢？
1: 我觉得还是一个产业化少，就是
0: 应该来说那边的环境也不错，对吧？
1: 生活呀，氛围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方便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年轻人嘛，
0: 对，
1: 一般可能喜欢新一点的地方。
0: 我有青岛的一个朋友，就是好像那边现在就剩老人在居住，
1: 只有老人了。那个板块来说，
0: 嗯、
1: 你指望二三十岁、二十来岁的在那儿去上班，
0: 嗯，
1: 在那儿去住，首先上班点除了一些国企单位，
0: 嗯
1: 啊，除了一些事业编制、国企单位的话，可能会在那边、
0: 嗯，
1: 剩下的基本都搬出来了。
0: 对，
1: 基本都搬出来了，就那边老龄化比较严重啊，它属于慢慢的已经人口流出太大了，
0: 太多了，
1: 人口流出太大了，所以说，你很多说在附近上班的去买那儿的、
0: 嗯，
1: 除非你的工作非常的稳定，
0: 嗯，
1: 你去买那儿，
0: 不
1: 然的话，就我觉得都觉得你可以往外走一走。
0: 对，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就是那个区域，原来我就记得十多年前那边有个球馆，
1: 嗯、
0: 我们偶尔去一下，
1: 嗯、
0: 真的好久没有去了，我要改天去逛一趟。来，那如果说其实这位朋友啊。确实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您就想在那个附近买，小五经理更推荐的是瑞海地。如果说您其实有时候是不是需要跳出来啊，这个您可以线下联系一下小五老师，嗯，因为你也没有说好吧啊，小五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嗯。
1: 我的手机号是 153-4542-6870, 微信同号、
0: 嗯、
1: 微信名就叫小五书房。
0: 嗯。电话你再说一下。嗯，
1: 我的手机号说慢点哈，手机号是153-4542-6870、
0: 嗯、啊。好嘞啊，来我们的热线是88990921889921，大家如果方便，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有任何的问题，其实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个人的一直有一个观点，因为大家总会评判说，哎，哪一个小区特别好，哪一个房产特别好，其实它真不一定适合你。这就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就是比如说某一个人他就大家看来那个小区特别好，但是他就是没有我想要的某一个点，那这种其实就不合适你，说实话啊。然后我也有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是哎，大家都认为那个小区挺一般的，但是呢他就看中的某一点这个小区就有，那他就住着很舒服。大家不要被旁边的人的一些观点所左右，找到自己最合适那个啊。来，这位朋友说，老师高老师，我俩考虑买个婚房，哎呀恭喜你啊，好吧，要考虑结婚了啊，总预算呢是300万以内，不想要期房，有没有合适的推荐？想考虑地铁沿线的，比较看重采光通风，视野好一点的。嗯，对，采光通风视野好，这也是我看房子首选的一个点。来，小五经理给推荐一下婚房，地铁沿线，300万以内，不想要期房了，要现房了啊，就马上要交房这种。嗯，你给推荐一下。
1: 嗯，首先恭喜啊，买个婚房啊。首先婚房的话，我肯定是比较推荐新房的。
0: 嗯，
1: 因为这种情况，你买个婚房再去买二手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有那么一点。没有那么合适啊！首先给你推荐新房，300万预算想考虑地铁沿线有一个小区，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你们预算的，而且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小区
0: 啊，
1: 叫华新园央和府。
0: 央和府，
1: 嗯，在3号线清江路站地铁口，
0: 嗯，
1: 步行的话大概8-9分钟的这么一个时间，
0: 嗯，
1: 不算近也不算远，我觉得听个歌稍微一晃一下也就过去了，
0: 嗯，
1: 重点是它是一个精装修的一个现房
0: 啊，精装修的现
1: 房，精装修的现房，总价270万到280万之间，
0: 能买多大的？
1: 可以买到125的。
0: 那这样子，你把这个小区的优劣势都给我们说一下啊。
1: 嗯、首先，华新园央和府这个小区的优势，我就在于它性价比比较高，它是位于南京路上，
0: 嗯，
1: 南京路头上和重庆路的一个交汇处，
0: 嗯，
1: 老师北算是新都心的最南头了，靠着地铁，
0: 嗯、
1: 现在价格比较便宜，23000多买一个精装修的一个现房，
0: 嗯
1: 啊，270-280万买到125平的，
0: 它的优势是位置算是比较
1: 位置还比较核心的，
0: 嗯、
1: 而且。非常符合他要的采光视野通风，现在在售的2号楼前后排无遮挡，
0: 嗯
1: 啊，然后前后排纯无遮挡，
0: 嗯，
1: 全天采光，而且视野好的时候能看到五四广场灯光秀
0: 好吧，行，那它的劣势呢？
1: 劣势
0: 我们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对某任何一个楼盘，我们不会只说它的优点，或者不会只说它的缺点，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就是从两方面来都给大家争取讲一下。那么就是有的人呢就看中的优势，就是他就必须要这个。那有的人呢对有些房产的劣势他是不在意的，那么你就可以选了啊，好吧。那小伟经理你也说一下这个小区，如果要说它的劣势的话它在哪里？
1: 这个小区的劣势其实第一点就在于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物业开发商品质。
0: 哦，
1: 确实可能相对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0: 嗯，
1: 就是它是青岛本地的开发商华新源嘛，总部就在市北 CBD， 就是这个开发商呢是那种比较传统的，
0: 嗯，
1: 而且比较佛系的开发商
0: 啊，
1: 就是他卖房子呢也不是很着急，
0: 嗯，
1: 各方面呢都不是很着
0: 急，没有资金压力，
1: 对，没有资金压力，各方面都不是很着急，就比较佛系，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的物业管理呢也是正常的管家式服务，但可能没有现在像什么海信啊、五绿城啊，
0: 没有这么知名，
1: 对，没有这么管弄得好。
0: 对
1: 啊，就相对比较普通。
0: 哎，那但是往往这种就像你说比较佛系的这种开发商，他往往价格会不太理想，这个价格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0: 对，它定的本来就比较合适。
1: 对，它其实也是经历了一次市场的变动，以前的话都卖到25000多了。
0: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开发商啊，他确实我也不着急卖，卖不出去我不着急，我就不降价。
1: 嗯、对，
0: 有
1: 的。之前有个开发商，就是那个在崂山这边叫紫苑尚府，
0: 嗯，
1: 以前就是死活不降价，
0: 对，
1: 而且优惠只给1万
0: 啊。
1: 嗯，他只给1万，
0: 最后呢、就是、一直坚持到最后嘛。
1: 现在是今年回来是降了，
0: 对吧？啊，好吧，有一些这种的，因为他确实我也不没有资金压力，我反正就这么放着。
1: 对，
0: 就是那种的话，其实对于大多数购房者来说，可能最后肯定会放弃你，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你都跟市场价脱节了，
1: 脱离轨，脱离市场了。
0: 好嘞，来央和府，那这位朋友，你这个位置怎么样？如果说您还有补充，您可以再发过来。那除了这个位置，有没有别的？其实300万以内，你要想地铁沿线，还是选择挺多的。
1: 300万以内地铁沿线挺多的，重点是他要考虑一个婚房，
0: 嗯，
1: 还想要一个现房，
0: 嗯，
1: 现在因为现房产品啊，现在你不能去看那些新规住宅，
0: 嗯，
1: 因为新规住宅都是今年或者说去年年底、去年下半年刚开始建的，
0: 嗯，
1: 那肯定是没有交付的
0: 啊，
1: 肯定是没有交付的，就是你基本上能买到的也就是上一代的一个产品，
0: 嗯，
1: 300万以内的预算，像除了央和府的话，还有一个小区叫诺德燕居，
0: 嗯，
1: 但这个小区的话，你如果要的采光通风，你得去看4号楼的20楼以上，
0: 嗯，
1: 20楼以上就是买的好楼层，
0: 嗯，
1: 然后总价的话也在289左右，278-289去买到119平的，
0: 嗯，
1: 啊，或者说300出头去买到130平的，
0: 嗯，
1: 采光视野通风其实也很好，
0: 嗯，
1: 但是这个小区的话就是它可能楼间距没有那么的近，
0: 嗯，
1: 啊，但是买到高楼层其实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另外是不是青皮金兰山的那个房子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嗯，青皮金兰山它如果想要视野好的话。二排，我昨天去看了一套10号楼的19楼，
0: 嗯，
1: 视野的话不能说很好吧，正前方是一栋楼
0: 啊，
1: 然后左前方、右前方能看出去，
0: 嗯，
1: 采光视野通风其实还好啊，总价290万预算，
0: 对，
1: 但是不靠近地铁了。
0: 明白，好吧，这位朋友啊，如果说就是目前来看符合你需求的央和府挺合适，
1: 嗯，
0: 那如果说哎你也听了他的劣势，你还是有点不太满意，那你也可以线下再联系一下小吴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来朋友们，大家如果有房产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新房是。南市北崂山李仓，大家有新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二手房的话，大家锁定的区域是今天我们锁定的区域是市北 CBD 跟新都心啊，好吧。来，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这位朋友说，老师预算60-70万，想在市区买一个小套一自住，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刚毕业啊，刚毕业60-70万，现在也没有问题，对吧？小套一，小五经理给推荐一下哪里？
1: 哎，最近出了一个小区。
0: 嗯，
1: 比较特殊、
0: 啊、
1: 我觉得你去买正正好好、
0: 啊、是吧，刚出了一个小区，
1: 刚出了一个房子，它还挺好玩、
0: 啊、
1: 叫大洋花园，
0: 叫什么花园？
1: 大洋花园，
0: 它是一个二手房了吧？
1: 它是二手房、
0: 啊、
1: 但是
0: 就是出了一套房源，
1: 不是出了一套房源，它是出了一批新房。
0: 嗯、啊，这是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
1: 它剩了一点房子、
0: 啊、
1: 之前在它的回迁房回迁户手里
0: 啊，
1: 就之前是在它的开发商手里的
0: 哦，
1: 但是它是回迁房，没迁出去，
0: 就是等于现在还能买套新房。
1: 对，它没用掉
0: 哦，
1: 它没用掉它的房子。
0: 那因为它刚才你看这位朋友要你一说小套一，我就想肯定得买老房子了是吧，等于现在，那你给我们重点说一下这个小区怎么回事。嗯，
1: 他这个小区的话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措布岭那个位置嘛，啊，措布岭那个位置，然后在那个。

0: 个四号线两四号线扶摇立交桥地铁站那边，
1: 嗯，
0: 啊，扶摇立交桥地铁站那边，然后他小区是剩了一些套一的房子、套二的房子、套三的房子，然后就在楼下，就在那个小区里，然后基本上的话，你可以买一个51平的套一，
1: 51平的
0: 套一、
1: 啊、小套一，
0: 基本上60来万就能买，
1: 嗯，
0: 对，基本上60来万就能买了，
1: 等于是新房是吧？
0: 等于是新房，而且我觉得也是个楼梯房。虽然我感觉小区可能挺一般的，
1: 楼梯房什么意思？
0: 哦，不是，就是不提房，电梯房，
1: 电梯房
0: 啊，电梯房，说错了，电梯房。电梯房，然后51平的也有，然后70多平的、80多平的也都有啊。
1: 等于是现在你还可以买个新套一了，哎，那这个小区可以重点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也说一下，哎，大家想预算低，然后买一个套一，现在你要买新房的话几乎不可能，除非买公寓，对吧？
0: 对，除非买公
1: 寓。那这个是大产权商品房是吧？
0: 大产权商品房
1: 啊，
0: 但是就是房小区可能。它虽然是个电梯房吧，可能小区确实有点稍微有点老了，
1: 嗯，
0: 因为时间已经挺久了啊。现在这个小区也是有一些二手房在售，但是二手房的话没有这个新房合适。新房的话，单价12000到15000，至少你省了中介费了，反正是。
1: 就是总体来说，它的这个什么产证啊，什么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是吧？
0: 产证没有问题，因为能正常卖了，产证没有问题。
1: 好的，行，那你这位朋友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0: 嗯，
1: 好嘞，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高老师，青云万里和中环乐府对比的话哪一个更好一点？我在市南上班，500万左右的预算，比较考虑配套跟位置，想要方便点的地方。嗯，
0: 其实中环乐府这个小区，因为最近它的示范区和样板街还有市井园林都已经刚呈现了。刚刚呈现出来了，但是我对这个小区就感觉它好像是一个鸽子笼中间的凤凰，就是它属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房子，但是它处在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1: 你说青云万里吗？
0: 哦，说中环乐府。
1: 中环乐府啊，
0: 对，叫鸽子笼中的凤凰
1: 啊，
0: 就是它的无论是小区的门头还是它的整体的入户大堂，它都是处于在高架桥的下面，就是正好高架桥的匝道那个角里面，北边也是高架，右边也是高架，南西边是一几个老破房子，南边的话是一条算是一条辅路吧，算是一条辅路，就是住在这儿，我感觉它的地理位置吧，就是周边都是高架，感觉有点被夹着了。
1: 你就觉得中环乐府的地理位置比较差是吧？
0: 对，
1: 那它的优势是哪里呢？
0: 它优势就是。它得天独厚的就是它是市南，它是市南的房子，它是市南区的房子，然后呢它也是40岁中产阶级，我觉得聚集地会更多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人在假如说你孩子就是在周边超银上学的，正江路上学的，市南上班的，啊，很多买这个地方的我觉得会非常好卖。
1: 那你在你看来就是说优势也是位置，劣势也是位置。
0: 对，就是优势是它的整体的一个地块位置，然后对应的教育啊，对应的市南，优势就是它的位置，劣势呢也是它的一个位置。
1: 就是
0: 我说的位置是它周边的一个地块素质，
1: 嗯，
0: 确实是比较差，住起来没有那么的方便。
1: 那青云万里呢？
0: 青云万里属于是一个，它是市北 CBD 的一个房子，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在我印象，在我的概念中，青云万里的居住舒适度，居住方便程度是要比中环乐府要高的，因为无论是周边的一个市场，还是说是小区的整体的一个环境，小高层和洋房的搭配总是高于小高层和高层的搭配，青云万里整个小区的容积率要更低，居住密度要更低，所以住着要更舒服，而且周边我说像什么抚顺路批发市场呀，还是说什么地铁双地铁啥的，我觉得都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你如果论居住方便程度，配套更全，我还是觉得青云万里要更合适一点。但是你如果就是追求一个地理位置，要市南，要市南，然后想要教育，想要那个镇江路的学区，那中环乐府也可以的。这两个小区我推荐都是实地看看，因为中环乐府的话，你500万左右的预算，你可能只能买到130平的，而且你非常难买。这个小区。
1: 来，我们抛掉其他的任何的因素，单从这个就单论它房屋的品质，哪一个更好一点？
0: 你单论房屋的品质的话，中环乐府其实。做的要更，确实是要
1: 更
0: 好，更
1: 切实一点，更好一点，
0: 确实是要更好。
1: 来，这位朋友啊，是这样子，如果您要市南，要学校更优，是吧？然后呢，您去选中环乐府。 如果说您综合性价比来说要买到更大一点的，然后周边呢也没有这种高价这种困扰的，您去

0: 选青云万里，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生活更方便一些，
0: 对，
1: 居住起来更舒服一些。
0: 对，你看哈，就是我们经常说嘛，我们不会说，哎，两个楼盘就哪一个更好，它只有更匹配的人群。
1: 对，
0: 中环悦府，你比如说，哎，有一些朋友他是不介意说我两边是高价，我没关系，我选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无所谓了。你还要市南区，然后学校还要好，对吧？那你如果像我个人，我个人是很介意，就是挨着高价，
1: 挨着高价，
0: 因为我睡眠不好，是吧？
1: 对，
0: 就是说，不管哪某一个房产，或者说哪几个房产，它都有相对应的人群。这位朋友，小五，你从个人的角度，你更推荐哪里？
1: 我自己啊，我更喜欢住着方便一些，
0: 青云万里。
1: 我更喜欢青云万里。
0: 那你现在就是孩子还没上学，
1: 对，
0: 一旦上学了，
1: 可能我不考虑学区吧。
0: 对，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问一下，芳华地这个小区后面还会降价吗？200万以内的预算，考虑2号线地铁沿线的，怕买了之后赔，感觉周边很一般啊。
1: 芳华地这个小区在东里来说还是比较出了名的啊，
0: 不是已经交房了吗？
1: 已经交房了，
0: 还在售，
1: 还在售，还有部分的一些高层房源，基本上100平的房子的话，180万带车位，110平的房子的话是总价200万到210万带车位，就是你在东里2号线地铁沿线买房子，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是在200万的预算，那你其实能选择的房子非常的少，除了芳华地的话，也就是对面的。那个
0: 荣海启程
1: 延西小区，荣海启程，还有商流合院，其实就这三个小区，这三个小区里面，相反品质最好的，而就是芳华地了，
0: 就是芳华地了，
1: 对，就品质最好就是芳华地了，因为荣海启程，很多人有可能会想啊，荣海启程房子如果说全面交付了，是吧？他们小区89平的套小套三，也就卖150万，会不会影响芳华地的价格啊？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不会，如果一个商品房，一个回迁房小区，不是一个延期接近于都烂尾，相当于可能要烂尾的一个小区的一个产品，它能影响到这种正常商品房的价格，我觉得不太现实，很多人还会有担忧的，就是哪怕你交付了，很多人也会想你小区的品质表现。
0: 哎，荣海启程现在交了没？
1: 没有，
0: 现在还没交，
1: 还没交，有几栋楼是交付了，但是可能没通水电干啥的，就是也没有全面交付
0: 啊。好嘞，行，另外这位朋友就是看您现在急需住不住啊，是吧？您要着急住，您其实可以下手了。那么将来说到底你就，我觉得啊，如果你是自住的，你确定买了之后就不要再关心价格了，真的是，因为以后涨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1: 我上次带一个客户，带一个粉丝朋友，就跟他，他就跟我聊说，买房之后怕以后降价干什么的。然后女的，是他女朋友这么说的，男的就直接跟我说，你关心这个干什么？你买了又不卖，
0: 对，你暂时又不卖，对不对？
1: 说我们买了自己住，你住个10年8年的，10年8年之后谁知道什么情况？
0: 是的，
1: 万一10年之后8年之后青岛城直辖市了，涨价了，对吧？那这谁知道呢？
0: 好嘞，这个确实非常的难说啊。但是呢，您真的现在这个市场，我觉得啊，就趋于正常了，真的是
1: 对相对比较稳定了，
0: 比较稳定了啊，真的不像以前那种真的大起大落那种感觉了啊。所以说，如果您是要住，马上也要住了，你现在还在租房子，对不对？那您真的可以考虑了。那如果说您现在本来有房子，本来就想改善，也不着急，那你等一等也无妨，好吧？啊，
1: 对，
0: 来，好的，大家如果说线下还有随时想联系小五的，再记一下小五的电话。
1: 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手机号啊，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这是我的手机号，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然后说慢一下吧，说慢一点，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手机号是153-4542-6870。
0: 好的啊，来，好的，我们半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 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 92.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

0: 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脚要安家青岛啊。我们今天呢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房产板块啊，大家如果有购房置业的需求，有任何的一些选择困难啦、纠结啦，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那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大家想咨询二手房买卖的问题，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 CBD 和新都心这两个板块啊。来继续看大家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小武经理，我是在这个崂山创新园上班，平常的开车为主，也是买个婚房。哎呦，最近这么多要结婚的吧，预算250万左右，看了都心朗月，这个房子怎么样，值不值得购买？
2: 哦，感觉是过了那个年限了啊。今年我发现结婚的人特别多，
1: 是吗？
2: 今年因为山东这边好像是对于、
1: 哎、我们同事也有好几个，对，
2: 山东这边好像对于结婚的那个年有要求，说是说、单年不能结，还是说双年可以结婚的，这是有，反正有讲究。我身边也有好多人，他们是去年或者今年结婚的，
1: 就是今年适合结婚。
2: 对，今年适合结婚。
1: 好嘞、
2: 所以说谈对象的大家可以，是吧，今年可以商量商量了。
1: 好嘞，
2: 看看买个房子结个婚啥的，我觉得、
1: 那这个都心朗月怎么样？作为婚房的话，
2: 都心朗月这个小区，我觉得作为婚房的话，首先你要考虑一点，
1: 嗯，
2: 它的交付时间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2: 它的交付时间是比较晚的，
1: 嗯，
2: 现在你去买的话，250-60万，260-70万，你应该买的是二期，
1: 嗯，
2: 二期是2018年11月交房，
1: 嗯，
2: 二八年的十一月交房，就你看你哦，不对，2028年7月交房、
1: 嗯，
2: 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交房时间？确实是有点晚
1: 啊、
2: 还有两年。
1: 但你如果说马上要结婚的话，那真等不着，是吧？
2: 你就看你双方家里能不能接受这个。其实有很多人感觉好像买婚房是必须要住在婚房里面的
1: 啊、就要住在新房，
2: 有是这种考虑的，但是也有说能接受期房、感觉是把房子买了就行。
1: 嗯，那这个都心朗月、那你说一下综合这个房子怎么样吧？
2: 综合来说，其实都心朗月这个小区，我觉得我的评分吧，100分，我给他打个7分。
1: 100分打7分，
2: 10分给他打个7分，10分给他打7分，100分给他打70分。
1: 我说你100分打7分，都心朗月开发商过来该打你了，我天
2: 啊！
1: 100分70分，
2: 100分给他打个70分是吧、
1: 啊？
2: 我觉得是及格线往上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嗯、
2: 不能说是特别及格啊。首先，那就说一下他的30分扣在哪里了
1: 啊？好的，
2: 首先说一下30分扣在哪里。第一个点，我觉得应该扣在了他的一个门口的一个黑龙江路。
1: 啊，
2: 它的噪音
1: 也是挨着一条
2: 主干道，
1: 主干道
2: 对，挨着主干道，它的噪音影响呀，还有它的一个通行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2: 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扣它个10分。
1: 嗯，
2: 第二个再扣它一个10分，空摊比较大。
1: 哦，
2: 啊，它的正常的房子来说，
1: 嗯，
2: 因为阳台没有赠送。
1: 嗯，
2: 哦，它的阳台是全封闭交付，当然这个是，安排的一个问，这是规划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跟开发商有。不应该怪开发商，但确实是这个房子就这样、所以说没有办法，供摊是比较大的。
1: 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小区周边的一个楼座分布，楼座分布，它的整体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做的没有那么的好，部分户型还是成就东西厅的一个户型，东西厅的户型，就这个小区其实最大的两点问题，最大的两点问题，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供摊，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靠近主干道、第三个呢，就是针对于他这种买婚房的交房时间、
1: 有点晚，
2: 交房时间确实有点晚。
1: 那这个小区的您认为好的那方面是什么呢？
2: 那好的那方面就是第一个，小区的整体的一个产品，确实是现在的一些新规住宅，除了得房率不算新规，剩下的都是比较高档的，楼下的地铁5号线跟地铁3号线，地铁大厦站，然后高端的一个入户业主大堂、小区业主会所，加上一些户型的设计，我觉得整体的房子品质是非常高的，品质非常高。
1: 我们经常说它有这几个劣势，那很正常、每个房都有劣势。
2: 对，
1: 那它的这个定的价格，你觉得跟它的这个综合来说匹配不匹配？你的价格合适不合适？
2: 我觉得价格还行，
1: 价格还
2: 不错的，因为它的小面积119平的那种户型的话，单价定是22000到23000带装修。
1: 对，
2: 这个价格，如果你把装修去掉的话，毛坯可能就2万-2万1，买在新都心、楼下双地铁，而且小区品质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啊，
1: 你看看是吧？
2: 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对，这位朋友，你看看啊，我们优劣势都跟您说了，哎，刚好劣势您不在意，然后呢，优势你比较喜欢，然后你也觉得价格合适，是可以考虑的，只是就是说交房时间比较晚了。
2: 交房时间
1: 那如果说我想要个就今年就能交房的有没有？
2: 今年就能交房？
1: 崂山创新园上班。

0: 对吧？崂山创新园上边周边有没有？崂山、东里。
1: 那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个就是房子，可能有一个品质比较相对比较可能比较一般的啊，
0: 嗯，
1: 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买也可以，也能买，
0: 嗯，
1: 200甚至220万就能买了，
0: 嗯，哪里？
1: 你可以看看崂山上镜。
0: 崂山上镜，对，
1: 虽然小区户型没有不是新规划的住宅，
0: 嗯，
1: 但是你这个220万左右可以买到119平的套三双位，
0: 嗯，
1: 毛坯现房小区，
0: 嗯，
1: 然后开车去创新园的话，走门口的猪猪路过去的话，应该也就10分钟的一个时间，
0: 嗯，
1: 我觉得也还行，你可以对比看看，虽然这个房子来说品质没有，它比东西朗月肯定是差远了，
0: 嗯，
1: 小区品质比东西朗月肯定是差远了，但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但另外呢，就是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如果您在崂山创新园上班的话，我其实强烈推荐您去看看东里的呀，对吧？天路湾也还有吗？
1: 天路湾没有房子，
0: 没房子了。
1: 天路湾是没有房源了。
0: 芳华地
1: 有房，
0: 芳华地250万能买多大的？
1: 现在二手房里面有2套255万的，
0: 嗯，
1: 120平的一梯一户的小高层，
0: 是啊，
1: 然后可以买个那两套都是五楼，一个挂259，一个挂255。我觉得
0: 其实也是新房，
1: 也是新房，刚交付嘛。
0: 对，
1: 新房刚交付，然后小区的新房还有几套楼王位置的，260万到270万，
0: 是吧？
1: 要贵。
0: 反正我觉得你在崂山创，因为我对那边太熟了。崂山创新园上班的话，您真不如在对住在这边去，环境又好，然后呢去了也方便。
1: 很多买东里的，
0: 但是呢，可能啊，你看你也是买婚房嘛，婚房他可能还将来考虑孩子上学，孩子上学的话，这个都心老院这边的学校。怎么样？
1: 都心老院的学校是市北中学小学部和博文小学，
0: 嗯，
1: 然后他的初中就是市北初中，
0: 嗯，
1: 市北中学，就是这个学校来说，我之前有认识过几个万科新都会1907，
0: 嗯，
1: 和周边泰城玲珑郡他们的一些业主啊，
0: 嗯，
1: 跟我的反馈就是这个小区的硬件条件其实做得非常的好，
0: 嗯，
1: 因为它唯一一个用市北区，
0: 嗯。
1: 来命名的这么一个学校，
0: 嗯，
1: 就是说整个小区的一个教育，整个学校的整体的教育水平啊，而校长都是齐鲁名校的一个校长，
0: 嗯，
1: 然后都是985211的一个师资，
0: 嗯，
1: 说是学校的整体的一个氛围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但是他可能没有，肯定是没有说像什么弗兰后这么出名。
0: 明白。
1: 对，
0: 这位朋友，你可能今天听我们讲说，我们今天二手房锁定的是市北 CBD 跟新都心，你可能也平时在那边住，那都心朗月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您在创新院上班的话，你可能很少往东里那边。走的话也可以过去看一看，
1: 嗯，
0: 做个比较啊，然后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随时联系小五啊。好了，这位朋友说市北买房，想在市北买房，总预算呢是300万左右，想考虑个靠近地铁的新房，最近在关注海信君安，不知道会开什么价格，有没有更合适的推荐？这个还没有开是吧？海信君安，
1: 嘿，对，海信君安还没有开，
0: 嗯，
1: 现在是户型产品，然后加上售楼处现在在建，
0: 嗯，
1: 都还没有开放，所以说价格的话，目前是不大确定。但是呢，
0: 嗯，
1: 300万预算应该是买不着，
0: 买不着啊，
1: 300万预算买不着，它最小面积120的，单价的话，
0: 嗯，
1: 应该在28,93万左右，27,83万左右了。
0: 嗯，
1: 这个小区位置确实是很好的，
0: 嗯，
1: 就在和达中心城的隔壁。靠着凯德，凯德还在凯德往南，
0: 嗯，
1: 就在那个新都心，
0: 嗯，
1: 三个字的下面，
0: 嗯，啊，好吧，新都心的正中心，
1: 新都心的正中心，就是新都心双山，山上不是有三个字吗？新都心，
0: 啊，我知道啊，
1: 他就在新都心三个字下面。
0: 好嘞，但是300万可能要拔一点预算了，
1: 拔不少，
0: 拔不少。那这位朋友，那如果在市北的话，地铁沿线还有别的新房吗？就300万能拿下的，
1: 其实他更合适他。这个客户比较适合去看都心
0: 都心朗月啊，
1: 他比较适合去看都心朗月，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他的噪音啊，
0: 嗯，
1: 能不能接受公摊呀，
0: 嗯，
1: 啊，不然的话，然后如果能接受的话，300万去，都心朗月去买个后排的139的房子，
0: 嗯，
1: 他可以买个后排的，把噪音的问题给规避一下，
0: 规避一下
1: 啊，然后买个139的，
0: 面积也更大，
1: 129对，面积要更大一些，然后。
0: 嗯，
1: 总价的话280万左右就能下来了啊，带个精装修，元宝户型，一梯一户，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海信君安这个房子没有400万，我估计买不上
0: 啊。好嘞，就是都心朗月，刚才说是都心朗月，就是有点交房晚啊。
1: 对，交房晚，加上如果买前排会有噪音，的问题，然后整体的公摊不小。
0: 我个人现在就是说，如果28年还交房，我现在基本不大会考虑。
1: 2年的时间变故太多了，
0: 是
1: 叫世事无常，
0: 对，
1: 真的就是世事无常。
0: 而且现在好像你看卖的这些房子，很多都是快交房了才开始卖，他为什么这么？就是现在2年之后，28年之后交房啊？
1: 它是新规划的一个产品，新规划的产品基本都是去年下半年出来的，
0: 对，
1: 它有存在的那个交。

0: 放时间差。
1: 嗯，不过再一个就是现在市场上的基本还是这种延期交付啊，甚至是烂尾这种可能性确实是越来越小了。
0: 这个点了，这个点我就要给青岛市的一个规划局，也就是青岛上层老大给点个赞。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关于拿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青岛来说，对于买房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就是青岛不像其他城市，它不会随意让开发商去自主拿地。
1: 嗯，
0: 就是它是比较控制它的小区的一个交付问题的啊，任何的基本都是大型国央企，然后和平台政府来合作，平台政府来托底，然后大型国央企来开发，
1: 对，
0: 能满足你的一个交付时间。
1: 对，在整个青岛来说，这方面还是比较少。
0: 对，还是比较好的。
1: 虽然也有啊，
0: 虽然也有
1: 前几年，
0: 青岛市区现在的延期烂尾房，
1: 嗯，
0: 真的是非常少了啊。
1: 嗯，好嘞。
0: 有的话就那几个小区。
1: 对，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朋友们，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您给我们留言，要争取把您的问题写详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的是我们21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小武，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吧，有朋友也在这微信公众号问啊。
0: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微信同号，微信名就叫小武说房。然后跟大家说慢一下，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嗯，大家现在可以加一下微信，节目之后你可以拨打啊。来，这位朋友说，高老师，我在市北跟李沧的交界上班，预算呢120万左右，想考虑一个地铁房，品质要好点的，最好是新房，有没有合适的推荐？120万左右的新房，
0: 120万左右的新房，其实它的首选就应该是青云嘉境。
1: 青云嘉境，
0: 对，青云嘉境，
1: 120万能买多大的？
0: 能买个89的。
1: 在哪里来的青云嘉境？
0: 青冈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那个青冈遗址，
1: 嗯，
0: 拆迁出来之后建了两个小区，第一个小区叫娄山春晓，
1: 嗯，
0: 这个小区应该时间很久了啊，
1: 对对对。
0: 当时还有，其实这个小区还有一大堆的房子没卖，
1: 就娄山春晓。
0: 娄山春晓其实还有很多房子没卖，因为他都当时是觉得市场不好，然后封盘了。
1: 对，娄山春晓好像有一段时间还做过那个叫什么，就是保价。
0: 对，
1: 好像是出过这样
0: 的。他在交房之前出过保价，然后呢，他后来就封盘不卖了。
1: 哦，
0: 觉得市场不好就不卖了。然后隔壁呢出了一个青云嘉境，
1: 嗯，
0: 120万你可以买个89平的套三，
1: 嗯，
0: 总价的话基本上就110万到120万之间、
1: 嗯。
0: 为什么我说这个小区呢？因为这个小区89平，他都给你做了一梯一户。
1: 哦，是吧？
0: 而且门口有电梯厅，得房率呢是接近于零工摊、
1: 嗯，
0: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电梯厅。设备平台就设备平台可以拓出去嘛啊、
1: 嗯，
0: 设备平台加阳台的一些面积，所有面积全部算到一起，你的得实际使用面积基本就在89左右。
1: 嗯，
0: 啊，小区的品质还比较高的，品质还做的比较不错。
1: 就除了只要你能接受那个位置，那这个真的很合适。
0: 这个真的很合适，地铁口300米，
1: 嗯
0: 啊，300米走过去就可以了啊。
1: 因为120万左右的，你要说新房在市区的话，真是比较少。
0: 很难买，很难买。
1: 城阳跟高新区倒是有，但是你在市北跟李沧的交界上班嘛，
0: 对，
1: 还是可以考虑叫青云嘉境。
0: 对，青云嘉境，
1: 名字也挺好听，
0: 名字也挺好，确实挺好听、
1: 啊、
0: 然后今年还有下个月就交房了，
1: 啊、
0: 还有两三个月就交房了。
1: 哦，那这个安全也没有问题。这位朋友，你去看一下啊。
0: 嗯、
1: 好嘞，来，这位朋友说，问一下小武经理，紫月上府这个小区怎么样？最近一直在看这边，感觉户型和产品呢都比较老了。但是单价呢还是3万左右，能买吗？主要考虑孩子上学。
0: 紫月上府这个小区也是比较成就、成了一个小区了。
1: 那我就直接问一下，就是周边有没有更合适的吧？对吧？价格也差不多的，有比它更好的吗？
0: 嗯，周边没有说价格跟差不多的，周边只有比它更便宜
1: 的 啊，更便宜的。
0: 你像金兰山和金茂乐府的二手。
1: 那如果说这两个你跟紫月上府比的话，你会推荐哪里？
0: 这两个小区你论品质啊，就这几个小区你论品质，金兰山呀金茂乐府肯定是要比紫月上府的房小区品质是要高的，户型设计要是要更好的。但是紫月上府的优势是在哪儿呢？优势在于它有一个更成熟的生活配套，加上它的整体的一个装修。紫月上府的装修用料和小区的工区用料，
1: 嗯，
0: 还有什么电梯这些东西用的非常的扎实。非常好，就是它的装修，它把你的、就是它是新房，但是它把你的所有房间的柜子，
1: 嗯，
0: 都给你做好了。
1: 他就说感觉户型比较老了，户型一般吗？
0: 户型确实比较一般
1: 哎呦，
0: 它只有两种户型。
1: 嗯，
0: 第一种户型是中间户，是比较我们传统的那种动静分区。
1: 分
0: 区。
1: 嗯，
0: 但是它中间户是大户型。
1: 嗯，哦、
0: 它中间户是130的。
1: 嗯，
0: 它边户是小户型120的，但边户做的是那种东厅西厅的户型。双南卧一北卧东厅西厅的户型
1: 啊，
0: 就是户型比较老，他把大户型放在了中间，北边有连廊，
1: 嗯，
0: 然后小户型放在了边上，做成了东西厅，然后还是单阳台，中间户是单阳台，就是它的户型整体的设计其实确实是比较老旧了，因为它的产品的出来的时间是21年22年的时候，它是23年交房的，
1: 嗯，
0: 到现在没卖完，我说一直不降价的就是它。
1: 哦，那你如果说叫我看来的话，我还要考虑孩子上学的话，是不是青皮金蓝山会更合适一点？就这两个比的话，你会更推荐哪一个呢？
0: 说实话，我这两个比，如果是你单从学校来看，
1: 嗯，
0: 我还真就比较推荐紫月上峰。
1: 你还是比较推荐，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金蓝山所处的釜山后，
1: 嗯，
0: 在以后我觉得学区是比较动荡的。
1: 嗯，会弱化，嗯、
0: 会弱化，因为釜山后的整体的学校太多了。
1: 嗯，
0: 釜山后的初中太多了。
1: 嗯嗯，
0: 釜山后的初中马上就要变成5个电脑排位了
1: 啊！
0: 他现在已经是现在已经三个，马上变4个，马上就变5个了。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位朋友他考虑孩子上学的话，您觉得只要能接受那个户型，你认为还是紫月上府更合适？
0: 对，只要你能接受户型，紫月上府会给你一个更加全面的生活配套。
1: 哦，因为我个人是特别在意户型，这位朋友，好吧啊、
0: 嗯，
1: 那有没有更好的呢？就是兼得的，除了这两个之外，有没有更好的呢？
0: 嗯，又想要学校，如果又要学校、
1: 啊、
0: 又要生活的话，说实话
1: 啊，
0: 确实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哦、
0: 就是现在就是卡在这点就比较难。
1: 明白。那如果说您看一下，如果您能户型接受的话，就不用纠结了，是吧？啊，
0: 嗯、对。
1: 要不然的话，您也再看看青皮金蓝山。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望天镜和清特景逸怎么选？
0: 这两个选，
1: 这两个是不是都没开盘呢？
0: 清特景逸是在卖，但是望天镜还没开盘，
1: 嗯、
0: 甚至连户型面积我都不知道。
1: 啊啊啊！
0: 实话啊，都不知道。
1: 之前好像也有个朋友问这个望天镜啊。
0: 望天镜就在那个胜利桥地铁口那儿，
1: 是在那儿吗？
0: 对，胜利桥地铁口隔壁，就以前的那个青岛老的那个杰伦汽轮厂，
1: 嗯，
0: 杰伦汽轮厂，然后那边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小区叫中海环宇时代云境
1: 啊，
0: 在云境的南边，
1: 它要建大高层吗？
0: 小高层，
1: 那为什么叫望天镜呢？
0: 嗯，
1: 不太了解、啊。
0: 它起的一个产品就感觉就是，叫遥望天际。
1: 嗯
0: 啊、叫静观世界。
1: 好的，好
0: 啊、就是说它叫望天镜，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好嘞，
0: 感觉遥望天际线的这么一个感觉啊。
1: 那这个还没出来，我们还真没办法跟你说。那清特景逸，你给说说。
0: 清特景逸的小区，我觉得密度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它是洋房加小高层。
1: 嗯，
0: 我觉得住着是比较舒服的啊。
1: 它最小的面积段是多大？
0: 最小的面积就是一百一十九。
1: 119，
0: 对，119，然后你可以买到100、
1: 嗯，
0: 也可以再往买大一点的面积。
1: 嗯，
0: 不过清特景逸这个小区吧，其实这两个小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1: 位置也完全不一样。
0: 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啊。首先，清特景逸它更比较偏向于改善自住，
1: 对，
0: 改善自住啊、
1: 嗯，
0: 它是属于是在崂山上班或者说在东里上班，你换个房子，
1: 嗯，
0: 去那儿买是比较不错的，属于改善自住。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去望天镜买房，望天镜它属于是一个全市通勤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0: 虽然它是也是小高层，也是小高层，它可能会做一两栋高层，也是小高层，但是我觉得那个位置来说是要更偏向交通，更偏向通勤，更偏向那种感觉是生活方面的。
1: 嗯，
0: 而清特景逸属于是一个环境改善居住。
1: 对，清特景逸的产品据说做的也非常好，是吧？
0: 对，景逸的产品做的也比较好。
1: 嗯。
0: 重点是望天镜，我们确实现在
1: 不知道
0: 它的整体的一个小区产品啊，户型啊，加上一些啥的，我们能知道就是它周边的一个配套来换。
1: 清特景逸现在卖的怎么样？
0: 我卖的还好吧，中等偏上。
1: 它是不是价格定的比较高一点？
0: 对，22000到24000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好一点的都25000了，因为它毕竟是洋房嘛，
1: 嗯、
0: 所以说价格可能稍微贵一些。
1: 不是洋房跟小高层是吧？
0: 对，洋房小高层。
1: 好嘞，
0: 大部分都是洋房。
1: 好的，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啊，大家最后再记一下小五的电话，小五你再说一下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啊，手机号是153-4542-6870。微信同号，微信名是叫小五说房，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下，然后跟大家再说慢一点啊，慢点，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好的，我们下节目之后啊，大家可以马上联系小五了，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小五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 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4: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就在这个夏天。
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今天到了证明我是九零后的时刻了，不要再说我是八零后了。
3: 你不都说自己是零零后吗？怎么今天变成九零后啦？
2: 啊，这样啊，
3: 今天藏不住了。
2: 今天呢，我们是九零年代的专场，也就是说呢，您必须呢是九零到九九年出生的，在这个年龄区间当中的朋友。如果呢你是七零后、八零后、六零后、五零后、四零后，四零后应该也不参加我们节目。
3: 那就今天主打一个聆听了，好吧？今天就是仅限九零后的小伙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嗯，是的，有没有九零年代的朋友？
3: 有没有跟伟超一年的朋友？
2: 你是哪一年的？
3: 我不知道啊，我不敢乱讲。
2: 那九九吧。
3: 哦，九九，好呀，那伟超是九九的。
2: 好了，今天呢，只有九零后的朋友可以参加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也会跟我们这个年代当中大家比较有共鸣的一些问题呢为主。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有一样的记忆吧，我相信大家每天回到家里面都会干一件事情。
3: 什么？
2: 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回家看情景剧，看那个《武林外传》。你没有吗？
3: 我没有，在我记忆里，我爸爸确实天天看《武林外传》，陪伴了我的整个寒假跟暑假。但是我当时放学，
2: 你重新说一下。
3: 但是我当时放学的时候，我都会去超市里买那个辣条
2: 啊。
3: 然后吧，我妈妈当时不让我吃辣条，她
2: 家长一般都不让。
3: 对，然后我就跟她说我没吃。结果有一天，我妈妈鼻子的下面刮上去了一个毛毛，我想给它摘下来，然后我妈恰巧闻到了我手指上的辣条味儿。
2: 一手的辣条味儿，
3: 直接就一个屁灯踹到我屁股上了，
2: 还说没吃辣条，
3: 对，一下露馅儿。
2: 但我觉得小朋友真的是拒绝不了辣条的，
3: 嗯，
2: 就像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拒绝不了冰淇淋是一样的，
3: 哎，
2: 对
3: 不对？
2: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九零后的专场当中呢，也要给大家呢带来一个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这种味道，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在做传承的一个品牌，叫做好阿婆他们家的。
3: 冰
2: 淇
3: 淋套餐，你像我们今天就包含了经典的纯奶的口味啊，或者巧克力呀、啊，或者葡萄树下草莓酸奶、糯米糍酸奶、糯米糍草莓等等等等，以及现在网上超级超级火的，就是好阿婆跟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那个，
2: 嗯，
3: 我们这里也有，所以说我推荐大家去买套餐一，就是99块钱22支，这个里面都是有包含的，在市场上是要卖到126的，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比批发价。还实惠，只要99，而且我们还给你冷链包邮到家。
2: 嗯，而且呢，像我们九零后的朋友哈、啊，小的时候呢，真的特别渴望吃一根冰淇淋。那个时候、哎、怎么办呢？只能向爸妈要钱，但我们又没钱。父母又不给，他也不愿意让我们吃那么多冰淇淋。
3: 是，现在把小时候没吃的冰淇淋都吃回来吧，
2: 补上，对吧？
3: 补上。
2: 现在你自己长大了，
3: 自己
2: 可以做主了。
3: 哎，对，对自己好一点。
2: 豪横一把。
3: 是，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套餐三啊，你像有一些减脂期的朋友啊，或者控糖的人群、嗯、你可以去推，我推荐你去买一下这个套餐三。
2: 嗯，
3: 它里面都是低糖的鲜奶、低糖的绿豆、低糖的椰奶芒果，各10支。
2: 好了，原价也到了养生的时候了、哎、
3: 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去看一下套餐三。
2: 好了，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呢，大家想在夏天给自己安排上，让自己一次吃到爽，请把雪糕两个字，或者呢，直接打好阿婆三个字，
3: 都可以
2: 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套餐一99块钱到手22支，套餐二129块钱到手14支，套餐三95块钱到手30支，还有钙奶饼干冰淇淋套餐99块钱到手12支，
3: 大家可以按需去购买，感兴趣的话就回复关键词雪糕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好了，我们接下来请进热线里的九零后们。

0: 啊，对，是的，是的，
1: 好巧，我也是。
2: 啊，他也是九一年的，
0: 93年的，
2: 九一年的。
1: 对，我也是九一年，我也九一年。好了，准备好了吗？
0: 啊，准备好了，
1: 来吧，第一题，
2: 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黄梅戏呢，它是安徽的主要戏剧种类。那最初它是诞生在哪个省份啊？
2: 嗯，
0: 猜一个吧。
3: 啊哦，
1: 猜吧。
2: 嗯，
0: 凤阳。
1: 它其实是在湖北省，我问的是哪个省嘛？
2: 嗯，
0: 啊，哪个省？
1: 对呀，
2: 不仔细听题，你看九零后耳朵也不好了。拜拜
1: 拜拜，下次再来。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三号线王美女。
2: 你好，
4: 你好，下午好，主播们。
2: 哎，下午好，王美女是哪一年的？
4: 93年的
2: 啊。
4: 对，
2: 刚好呢，接下来我们问的这些问题呢，是我们九零后的回忆，请听题。嗯，小的时候我们买过一个叫大大泡泡糖，请问大大泡泡糖当时有附赠一个小赠品是什么？
4: 贴纸。
2: 什么贴纸？
4: 就是那种水性的贴纸。
1: 往哪儿贴的？
4: 往胳膊上的贴的。
1: 哎，
2: 那个叫
1: 纹身
2: 贴。纹身
1: 贴。
2: 没错没错啊。
1: 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在电影《功夫熊猫一》当中，反派太郎他的原型是哪一种肉食动物啊？
4: 功夫熊猫。
1: 嗯。
4: 啊哦。嗯，这个不知道。
1: 哪种肉食动物？你蒙一个嘛。
4: 肉食动物，狗
1: 啊，
2: 正确答案是
1: 老虎。
4: 老虎。
1: 嗯，
2: 好了，再见，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所有的九零后们，九零年到九九年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来，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姚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嗯，你好，你是哪一年的呀？
5: 我是97年的。
2: 哇，97年。
1: 嗯，
2: 哦，好小哦。
1: 啊，你99年说人家小，
2: 所以我也很小呀。
1: 哦，你得叫人家哥哥
2: 了。啊，嗯，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吗，姚哥哥？
5: 好了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小时候一毛钱一片的彩色的酸甜薄片的零食，俗称为什么？
5: 酸甜薄片，不知道哎，没吃过，
2: 没吃过，不可能，你骗人。
1: 你的童年没有这个东西吗？
5: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吧，我真没吃过。
2: 叫粘牙糖。
5: 粘牙糖
1: 就贼粘牙，特别特别薄，一个圆圆的吧，应该是。
2: 嗯，
1: 还带根棍儿。
5: 哦，我这是第一次听说。
1: 哦，好吧，
2: 好了，再见。
5: 嗯，
1: 拜拜。
5: 再见。
2: 来下一位。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6: 下班好，伟超大通。
2: 你好，
1: 张先生。你好，
2: 张先生是九几年的？
6: 92年
2: 的啊。好嘞。
6: 嗯，
2: 那么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6: 好的。
2: 好，很简单，很简单，请听好。我们以前在小学学校门口买的那种5毛钱的辣条，有一个叫唐僧肉，它是什么食材做的呀？
6: 是梅类的吧？
2: 啊，梅子吗？
1: 唐僧肉。
2: 唐僧肉。哎，
1: 对呀。啊，哎，这个我也吃过
2: 那个辣条。哎，
1: 嗯，它用什么做的？
6: 豆制品。
1: 对呀。啊，豆制品嘛。
6: 啊，那应该是吃的不一样，我们这边都是那种甜的糖。
1: 你是哪里人啊？
6: 济宁。
1: 哦，
2: 济宁的唐僧肉是甜的哈。
6: 对，叫法不一样，
1: 跟青岛不太一样哈。
2: 但唐僧肉它，
6: 对对对，
2: 嗯，它都是
6: 辣，它是一种，我们那边是就是应该是一种梅
2: 酸，你那个叫酸梅什么梅干什么之酒制话梅什么之类的这种吧，
6: 就类似的，但是也叫唐僧肉。嗯，
1: 也是豆制品吗？
6: 但是没我们那儿没有辣条叫这个的。
1: 哦，好吧。
2: 好吧，那
6: 好，谢谢。
2: 嗯，那个济宁有自己的这个唐僧肉。嗯，拜拜
1: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三号线高美女。你好。
2: 哎，你好。
7: 哎，你好。
1: 你好，高美女。
2: 高美女好。高美女是九几年的？
7: 99年的。
2: 哦，99年的，跟我一样大呀。啊，
1: 天哪。
2: 啊，那你是属什么的？
7: 属兔的。
2: 啊，我也是呢。
1: 嗯，咱考
2: 几月的？

0: 月的。
1: 三月啊，那我再小一点，我四月的。
2: 天哪！
0: 姐姐，
2: 哎，来吧，
0: 姐姐。
1: 好，姐姐。
2: 这伟超最愿意叫的一次。
1: 嗯，准备好了吗，姐姐？
0: 准备好了。
1: 嗯，好了，来听题喽，子子。请问 AD 钙奶是哪个国民品牌的经典饮品？
0: 娃哈哈。
1: 哎，娃哈哈。
2: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是谁啊？
3: 以总统的称号的国家元首，
0: 美国。
2: 总统
0: 华盛顿。
2: 哎，对，华盛顿。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不继续了，吃个煎饼果子行了。
2: 你好听劝啊，你旁边是谁？
0: 我老公。
2: 他说不继续不继续不继续，然后你说好不继续了。
1: 啊，
0: 他让我继续。
1: 你99年的就有老公啦。
0: 嗯，我都已经有宝宝了。
2: 啊，宝宝多大了？那小黄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干嘛呢？
0: 七个月
2: 。小宝宝。
1: 嗯，当然了，99年的。
2: 确实小黄努力啊。嗯。小黄沉默了。
1: 好，谢谢参与。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啊，知道。
1: 嗯，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嗯，你好，你好。刘先生好，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来第一题，听题。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玩过一个玩具，一上发条它就会蹦蹦跳跳的那个玩具叫什么名字？
6: 叫一声妈。
1: 叫什么妈？怎么那么吵啊那边啊？
6: 哎，行吧，我在车上。
1: 谁在讲话？
6: 没有人在讲话。
1: 一个人我都听到了什么东西？1600。
6: 哪1600？
2: 车载音响关掉了吗？
6: 可能有同事在打电话吧。
1: 啊，是的啊，是正确答案呢，叫铁皮小青蛙。
2: 嗯，
1: 拜拜，
2: 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2: 嗯
1: 嗯，你好，你是90后吗？
7: 对，我身份证上是90年的。
1: 哦，
2: 那你实际上呢？
7: 实际我农历是89年的。
1: 哦，那12月份出生的。
7: 但是我身份证上是90年一月的。
1: 哦，
2: 好吧。
1: 好了，那也算是让你赶上了。
2: 嗯，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等下拿到红包以后，把身份证发来看一下啊。
7: 好的。
2: 据说乾隆皇帝曾经以“君不可以一日无哪样饮品”而拒绝继续执政。
1: 嗯，
2: 就是他抄家爱喝什么？
7: 豆汁吧。
2: 乾隆皇帝爱喝豆汁儿。
1: 乾隆皇帝那么爱喝豆汁儿？
2: 不是，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饮品。
1: 我觉得皇帝应该不喝豆汁儿吧。那都馊了。那应该是平民老百姓的食物。
2: 嗯，
1: 正确答案是
2: 茶。
1: 嗯，
7: 哎，我有一个事儿，我想说一下。刚才我听有一个听众问那个唐僧肉啊。
1: 嗯，
7: 我记着我小时候吃的唐僧肉是无花果干，无花果丝儿。
1: 哦，无花果丝甜，也是甜的。我
2: 是
1: 吃的唐僧啊。
2: 我也吃过那个无花果丝儿，但它不就是叫无花果丝儿吗？
1: 对啊。
7: 不，那个东西我记得它就叫唐僧肉。
1: 不可能
2: 啊，那我们吃的不是一个。你是青岛本地的吗？
7: 我可能不是青岛的，我是即墨的。
2: 哦，你是即墨唐僧肉。
1: 哦，那机密卖的可能有点不一样。那是老虎肉吧。
7: 不，我记得是唐僧肉。
2: 我之前也吃过。哦，我之前也吃过你说那个无花果丝儿，放在一个透明的小塑料盒里。
1: 但实际上那个我们吃的那都是透明小袋儿，然后那个小袋儿里面的那个无花果丝儿，然后你看配料表，萝卜丝儿。
2: 真的假的？我都没注意过。啊，怪不得闻起来有点
1: 的丝儿啊，
2: 怪不得闻起来臭臭的。
1: 那就是萝卜丝做的。
2: 原来是这样。
7: 所以说我打电话进来就想说一下刚才那个、
1: 不用纠结，大家也不用因为某一道题目的答案反复的在自己的心里面给自己留下疙瘩。没关系哈。
2: 对，
1: 不就
7: 是
1: 一包
7: 同一个东西，
1: 不就是一包唐僧肉吗？
2: 对，可能很多种吧，不太一样。
1: 嗯
2: 嗯，
1: 好了，再见，
2: 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大家也不要因为一个唐僧肉晚上睡不着了啊。

0: 啊，没必要。
1: 是是是，来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王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2: 93年。
1: 哦，93年。
3: 怎么听上去这么苍老？
1: 您这个烟瘾有几年了？
3: 你抽
2: 差不多16年了吧？
1: 怪不得听声音能听出来啊，咱少抽点烟吧。
2: 啊，对。
1: 好，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问在美国上映后啊，被称赞为中国版纸牌屋的是哪一部非常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到现在都很有名？
2: 纸牌屋
1: 啊，
2: 不知道，
1: 百看不厌的电视剧，其实就是《甄嬛传》。
4: 错了错了，
2: 你不是问90后的问题吗？
3: 90后怎么没看过《甄嬛传》？
1: 90后是第二个问题。
3: 90后是最喜欢看《甄嬛传》的。
1: 好
3: 了，好
1: 了，
3: 那个有吸烟有害身体，少抽一点哈。
1: 好嘞，
3: 拜
1: 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李美女，你好。
6: 你好，
1: 李美女好，李美女，您是哪一年的？
6: 99年。
1: 哦，99年。那您是几月份的呀？
6: 我是2月份。
1: 北超又得叫姐姐了。好，来，
0: 准备好了吗，姐姐？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
0: 小时候我们看的动画片哆啦 A 梦当中，哆啦 A 梦他最怕什么？
1: 最怕什么动物？
6: 啊，老鼠。
1: 嗯，还真是老鼠。
6: 啊，
1: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中的落雁形容的是哪个人呢？
6: 貂蝉。
1: 不是。
6: 西施。
1: 不对。
4: 啊哦。
0: 嗯哼，
1: 正确答案是王昭君。
4: 啊哦，时间到。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王美女
0: 你好。
1: 哎呀，信号有点差差的，免提关掉了吗？
6: 没开免提啊，能听着吗？
1: 嗯，好一点点了，来吧。准备好第一题。
0: 你是哪一年的？
6: 我是94年的。
0: 啊，你是94年
6: 的。
1: 哦，
0: 跟小爱一样大。
1: 现在敢讲了。
6: 我想说那个无花果，我小时候吃过，不是，我小时候吃的唐僧肉也是无花果干做的，也是酸甜的。
0: 哦，
1: 那还真是不太一样。
6: 我就是为了这个打的电话。
1: 好哟，大家都很纠结。
0: 大家真的为了一件事儿，哎呀，
1: 特地打好几个电话进来跟我们讲一下。
0: 但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吃过甜的无花果干。
1: 哎，我也是，
6: 酸的，
1: 可能就
0: 是，啊，酸的，就那种没肉的那种唐僧肉，我真没吃过。
1: 嗯，
0: 我从小吃的都是豆制品，所以我们的这个答案上面写的，它就是一个豆制品的一个答案。
1: 嗯，
0: 啊，
1: 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哪一位东汉末年的历史人物曾经取名为吉利？
6: 曹操。
1: 嗯，曹操。
6: 嗯，
1: 来，第二题。
0: 来，请问央视经典的少儿动画《西游记》，它的片尾曲是什么？
6: 敢问路在何方。
0: 不对，
1: 片尾曲。
4: 啊哦，
0: 动画版
6: 不是那个吗？
1: 少儿动画片。
6: 少儿白龙马。
1: 不是，
0: 正确答案叫一个师傅
1: 仨
0: 徒
1: 弟。
6: 动画
1: 好吧，拜拜。
5: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请我们参与节目的朋友们不要开扩音啊。
1: 好。
0: 嗯，你
2: 好。你
0: 好。
1: 哎，金先生好，您是哪一年的？
2: 96的。
0: 96的。
1: 96年。
0: 这么年
1: 轻。好。
0: 嗯，你
2: 好。你
0: 好。
1: 哎，金先生好，您是哪一年的？
2: 96的。
0: 96的。
1: 96年。
0: 这么年轻呢。
2: 我是刚才那个99年的他老公。
0: 哦，
1: 七个月的宝宝是不是啊？
0: 嗯，
2: 对。
1: 哦，你也来，你老婆拿6.6块，你有没有信心超过他？
2: 没有
0: 没有。
1: 来吧，
0: 能敢超过老婆。
1: 哎呀，
0: 晚上
2: 得了也到不了手里边啊。
1: 不是买煎饼果子吗？你万一答对了还能多加个鸡柳。来吧，第一题。
0: 俩人吃一个呀。
1: 可以俩人吃一个。
0: 来，第一题。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葫芦兄弟七娃》，他的法宝是什么？
2: 葫芦。
0: 葫芦，哎，没错。
1: 嗯，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哪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喝咖啡的时候一定要喝放满60克咖啡豆研磨出来的咖啡？哪个音乐家？
1: 莫扎特。
0: 不对。
2: 啊哦，
1: 那就不知道了。
0: 你还知道什么音乐家？
3: 嗯，
0: 也是仨字儿的。
1: 仨字儿的，国外的。
0: 对呀。
3: 嗯，
0: 贝多芬。
1: 哦，
2: 错了，
1: 好吧，
3: 仨个字儿啊。
0: 拜拜
3: 啊，
1: 拜
3: 拜
1: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2号线
3: 牛先生，你好。
5: 下班好，主持人。
0: 嗯，
3: 你好，牛先生好。牛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卢生节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啊？
5: 壮族。
0: 不是。
2: 啊哦，
5: 傣族。
0: 也不对。
5: 白族。
0: 正式答案是苗族。
5: 苗族。好的好的。
0: 苗族。
3: 你是九几年的？
5: 我是94年的。
3: 94年的啊。
0: 嗯，
3: 和小爱一样大。
0: 非得重复一遍。好嘞。
3: 因为小爱天晚在外面说他是98年的零几年的。
0: 99年
3: 的。
0: 01年的。
3: 而且他跟我们每一个同事讲的年龄都不一样。
0: 好了好了好了、
3: 嗯嗯、拜
0: 拜拜拜。
3: 我们新来一个同事，他说他是哪一年的？零几啊？
0: 啊，他是01年的。不是，新同事是01年的。
3: 小爱是跟他说他是
0: 99年。他当当时跟我讲他是98年、
3: 哦、
0: 来吧，下一位，1号线季美女，你好。
3: 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6: 88年
3: 的。88年今天参加不了节目啊？
0: 嗯，哦
6: 啊，
0: 今天
6: 是什么？
3: 今
0: 天
3: 我们是90后
0: 专
3: 场，只有90年到99年才能参加。
0: 好
6: 了好了，老了老了，
0: 哎呀，下次再来。
3: 没办法，老了就得被拍在沙滩上，老了就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节目。
0: 下次就有了。
6: 嗯、
0: 好嘞，
6: 好，
0: 谢谢参与啊，
3: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的刘先生，下班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刘先生，
3: 你是哪一年的？
7: 95年的。
3: 你是95年，95年几月？
7: 12月。
3: 哇，好小啊！12月，
0: 还怎么又好小了？怎么一到95年就得问问人家是几月份、
3: 啊？没有啊，我就问一下，
0: 哦、
3: 可以啊？
0: 啊，可以啊，没问题。
3: 94年我也问了，91年我也问了，99年我也问了，哪一年我都问。
0: 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云南著名的景点崇圣寺三塔是位于我国的哪座城市？云南的哪里？
7: 大理。
0: 嗯，大理。
3: 名侦探柯南的经典口头禅是哪句台词？
7: 真相。
2: 啊哦。
7: 哎呦，
0: 真相什么？
7: 忘了，真相什么我忘了。
3: 真相只有一个。
0: 嗯。
3: 拜拜
0: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
0: 小美女。
8: 哎喂，你们好。
3: 哎呦，你把这免提关一下好吗？
0: 对，
3: 我就只能把你电话给挂了。
0: 嗯，免提要关掉啊，蓝牙也不要连。嗯，
8: 关掉了。
0: 好啦，你是哪一年的？
8: 94年12月，和小爱同岁。
0: 你还比他小，
3: 他
0: 9月。对，他9月，你比他小。
8: 哦，我还小。
0: 对，你是妹妹。
3: 你是妹妹啊。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3: 好，那90后看过的童年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男组合叫什么
8: ？F4。
3: 神兵小将的主角南宫问天的神兽是什么？
8: 一个老虎吧，
0: 叫什么名字？
3: 天津兽。再见、
0: 嗯、
3: 拜
0: 拜。
9: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好了，欢迎各位90年代的朋友继续将频点锁定在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很多90后的朋友呢都有一样的记忆，大家呢可能也有一些记忆当中的模糊，或者呢说每个地方呢有一些不一样的记忆，这都很正常啊。但是呢比较不正常的是呢，刚刚那位朋友啊，寂寞的朋友。他说他吃的那个唐僧肉，这些都其次。然后他说他吃的唐僧肉是甜甜的，是吧？
4: 然后呢？
3: 然后我们说他是那个，
4: 我问他
3: 豆制品，
4: 对。
3: 然后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我可能不是青岛的。我说那你是哪里人啊？他说我寂寞的。就没有寂寞人反对这件事情吗？
4: 是啊，怎么没有寂寞的小听众出来抗议一下？我们俩后来才反过劲儿来说，在复盘说，这啥意思啊？鸡米也算青岛啊？
3: 对呀、怎么他就天然给排除在外了？说啊，我不是青岛，我寂寞的。
4: 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接下来我们就请进90年代的朋友们吧。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喽。一号线，你好，下班好，
4: 猴美女，
3: 猴美女好，
6: 晚上好，主持人，
4: 你好，
3: 您
4: 是哪一年的？
6: 我是95年的。
4: 哦，
3: 九五年的，九五年属什么？
6: 属猪。
3: 哦，几月啊？
6: 三月。
3: 哦
4: 哦，三月份，
3: 准备好了吗，姐姐？
6: 准备好了。
4: 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金门故里是我国哪个直辖市的古文化街呢？
6: 天津。
4: 没错。
3: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在《家有儿女》这部情景喜剧当中，刘星儿她的亲妈是谁啊？
6: 刘梅。
3: 刘梅。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4: 好嘞，都可以。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
4: 好嘞，拜拜，去吧。
6: 拜
5: 拜。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7: 下班好，伟超，大葱。
4: 李先生，您
3: 是哪
4: 一
3: 年
4: 的？
7: 我是90年的。
4: 哦，
3: 这么老啊。
4: 90年几月份的？
7: 2月份。
3: 那个上礼拜我们那个80后的专场你没参加？
7: 没有。
4: 那人家90后，文人怎么参加80后呢？是吧？
3: 好嘞，来90后的题，听题了。我们小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快乐星球》当中的主角乐乐，全名叫什么？
7: 丁乐乐。
3: 叫丁乐乐吗？
7: 丁凯乐。
3: 叫丁凯乐。
4: 第二题，请听好。
3: 你看过吗？
4: 看过
3: 啊。
4: 第二题就是，旧时呢，我国民间会用哪种鱼的名字来称呼1、2两左右重的小金条？
7: 哪种鱼？小金鱼。
4: 什么？不是小金鱼。
3: 正确来，小金条。
4: 小黄鱼。
3: 小黄鱼。
4: 小黄鱼。
3: 我以为你把答案说出来了。
4: 没有，人家叫小黄鱼。
3: 好
4: 吧。
7: 好，拜
4: 拜。
7: 拜
4: 拜。怪不得你趴桌子上笑。
3: 我以为你把答案说出来。
4: 我哪有那么蠢
3: 啊。
4: 啥意思啊。来吧，下一位。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继续请进我们下一位朋友，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你好，孙先生。
3: 你好，
8: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您是哪一年的呀？
8: 我是90年。
3: 90年的。
4: 几月份的？
8: 11月。
4: 哦，11月。
3: 那接下来这道题真是90年的人才知道。
4: 怎么说话声音那么不像90年11月的？
3: 可能也抽烟了吧。
4: 有点老前锋的感觉啊。来吧，
8: 中灯
3: 吸烟有害身体，少抽点。
4: 90后中灯，你有点夸张了。
3: 你有几年烟龄了？
8: 烟龄啊，
4: 哦，
8: 是

0: 年了。
1: 哦，听出来，听出来，
2: 你这嗓子都哑了。
1: 少抽烟，少抽烟，既能省钱，还能对身体有健康。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数码宝贝当中，八神太一的搭档数码兽是什么？是什么兽？
0: 八神太一，不加兽是加布，加布兽。
2: 加布兽不对。
0: 啊？
1: 不是加布兽
0: 哦，牙骨兽，牙骨兽，
1: 对呀、
2: 啊，哎，
1: 牙骨，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来下一位，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
2: 话接通啦，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嗯，你好，杨先生好，杨先生哪一年的？
1: 我猜九八年，
3: 九五的，
1: 哦，九五年，九五年几月份的？
3: 六月的，
1: 哦，六月几号？
3: 24。
2: 怎么你要去给他过生日啊、
1: 哦、不是，我想看他是不是跟我一天生日、哦、来吧，请听好，
2: 六月二十四号是跟维 C 一天生日？
1: 不是，六月二十四
2: 大田，
1: 不是，人大田维 C 是五月份的，你在搞啥嘞，人家是五月份的、
2: 啊、是
1: 我们三个都是双子座，六月二十四号就到巨蟹座了、
2: 啊、这样的，
1: 你是九九年的吗？
2: 希望他们不要听见我们的节目。
1: 来第一题，
2: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火力少年王》核心玩的是什么物品啊？
3: 悠悠球。
2: 哎，悠悠球。
1: 第二题，古代三大工程之一的坎儿井是位于我国哪个自治区的水利工程？
3: 湖北。
2: 湖北，湖北自治区。
3: 啊，自治区。
1: 对，哪个自治区？再给你一次机会。
3: 宁夏。
1: 正确答案是
2: 新
1: 疆。新
2: 疆。
4: 错了，错了，错了。
2: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啊，拜拜、
1: 嗯、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马先生，
2: 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伟超，大大鹏，
1: 嗯，你好，你好，
2: 马先生哪一年的？
5: 九一年的
2: ，
1: 嗯，跟大老师一年，
2: 嗯
5: 嗯，
1: 来吧，
2: 大田一样大，嗯，
1: 请听好，第一题，
5: 好，
2: 精灵宝可梦的主角小智，他的第一只宝可梦是什么？
5: 啊，我没看过这个。
2: 嗯，你看过。
4: 啊哦，
1: 你绝对知道它，
2: 可能
1: 它是一个闪电的尾巴。
4: 皮卡
5: 皮卡丘。
1: 对呀，皮卡丘。
4: 皮卡丘。
5: 是吗？
1: 这个节目变味儿了。
2: 来、
1: 啊，拜拜。
5: 顺便顺便，哎，顺便我也想说一下，就我们小时候吃的糖葱肉也是，也是
2: 重要。
5: 杏梅之类的。
1: 哦，也是梅子的。
5: 对，
1: 好吧，好吧。
2: 你也是寂寞的。
5: 不是，我是潍坊的。
2: 哦，
1: 你是潍坊，那潍坊可能就不太一样。
2: 嗯，可能山东人有自己的
1: 唐
2: 僧
1: 肉，
5: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1: 是的，好嘞，感
2: 谢
1: 参与，拜拜。
2: 拜拜。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同样的回忆，这个肯定都一样吧，就是大家都小的时候特别爱吃冰淇淋。
1: 是的。
2: 然后现在长大了以后发现，哎呀，已经到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年纪了，但想不起来要买个冰淇淋吃。
1: 冰淇淋自由。
2: 小的时候我看到肯德基我都流口水。
1: 哦。
2: 但我现在呢，你要让我再吃肯德基嘛，我就觉得。
1: 都有点咽不下去，太干巴了。不是你现在吃的，你现在只会吃自己做的饭。
2: 啊哈哈。所以呢，大家为什么要在我们的直播间买这个呢？就是你。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花到最少的钱，买到的是童年的回忆，今天比批发价都划算啊！
1: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雪糕的品牌是好阿婆，在线下各个商铺其实都是有卖的。那我们主推其实是套餐一，它是99块钱22支、嗯，里面有经典的纯奶、经典巧克力、葡萄树下、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糯米糍草莓各3支、
2: 嗯，
1: 还有最近超级火的好阿婆跟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激凌味。给你4支，所以是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
2: 市场售价呢是126块钱，
1: 嗯，
2: 我们今天比批发价还实惠，99块钱冷链包邮到家，
1: 对，
2: 每一口都是奶香的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啊！夏天马上结束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优惠。就此刻我们能够给到的是夏日最终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这里下单购买吧。因为过了夏天以后，他们呢要额外的再租冷库啊，要促销啊，
1: 成本就肯定
2: 成本就很高
1: 了，对，没有现在便宜。
2: 他们现在就是大放价，以前你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买的话，来我们电台买都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
1: 没错。
2: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买到就是赚到，而且保质期有一年嘛，你放在家里也可以慢慢的吃嘛，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而且。你像我们青岛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呢，你像我们南方冬天绝对不可能吃冰淇淋，但我们冬天的时候在家里那

0: 那么热也是可以吃冰淇淋的，
1: 是是是，
0: 你不怕吃不完啊。
1: 最近青岛太热了，大家都可以吃点冰淇淋解解暑。哎，
0: 是的，99块钱到手1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关键词
1: 雪糕或者好阿婆都可以下单购买。
0: 嗯，别错过。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3号线的修先生。你好。
0: 你好，
1: 修先生。
0: 你好，下班好。
1: 修先生，修先生，
0: 修什么去了？
1: 你还在，你还在吗？修先生
0: 应该挂断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1号线的大卤蛋。
4: 你好，大叔，晚上好。
1: 大卤蛋，你是90后啊？
4: 哦，我90后。
0: 那你听上声去声音怎么那么油腻啊？
4: 哪有你油腻呢，伟超？
0: 我哪里油腻了？
1: 你是90年的？
4: 我95年的。
1: 哦，95年的。
0: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透露着油腻两个字，你还说我油腻？
1: 你95年几号几月的？
4: 3月，白羊座。
1: 哦，你也是白羊座啊，好巧呀。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啊，建立3维空间坐标轴需要用哪3个字母构成？
4: XYZ
1: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铠甲勇士第一部的主角铠甲是什么？
4: 没看过。
0: 没看过铠甲勇士？
1: 那
0: 你小时候都看什么？巴拉巴拉小魔仙。
4: 古娜拉黑暗荣耀。
1: 你真看这个呀？
4: 这看过。
1: 看这个不看铠甲勇士，你是很独特的品味啊。好吧，正确答案其实是
0: 炎龙侠。
1: 好吧，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刘美女你好。
5: 哎，伟超大聪，那个晚上好。
1: 你好，
0: 晚上好。您是哪一年的呀？
5: 90年的。
1: 哦，90年的。来吧，
0: 是90后的大姐姐。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来听题。你看过巴拉巴拉小魔仙吗？
1: 人家叫巴拉拉小魔仙，不叫巴拉巴拉。
5: 我陪孩子看过，但是没仔细看过。
0: 他叫巴拉拉小魔仙。
1: 对呀，
0: 我一直以为他叫巴拉巴拉小魔仙。
1: 有个童装品牌确实叫巴拉巴拉。
0: 好，
1: 来吧，第一题，
0: 请问巴拉拉小魔仙当中美琪美雪她的魔法导师是什么？是谁？
1: 叫什么名字？穿了一个白裙子，我记得是。
0: 哇，你真有印象，我一点没印象没有。
1: 我小时候超爱看。
0: 我没看，我从来没看。
1: 他叫魔仙小兰。他老师叫小兰。
5: 好的，
1: 感谢参与，拜
0: 拜。
1: 我
0: 甚至他们连名字都讲不对。
1: 这是我童年的下饭剧，然后我当时也渴望有这个魔法，可以在学校里秀一段。
0: 那你当时没有渴望说你有一个紫色的头发吗？
1: 那倒没有。
0: 啊，你染过各种颜色的头发吗？
1: 没有，
0: 从来没染过。
1: 对，因为我不漂头发，所以我就只染过棕色。
0: 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染过别的颜色？
1: 我染过棕色。
0: 就是这种彩色的。
1: 没有。一次都没有，
0: 我也没有。
1: 咱俩比较，
0: 但是他们现在说最流行的是，就是80后都开始集中染黄毛。
1: 有的啊，很帅啊。
0: 你说我要不要染黄毛？
1: 允许吗？
0: 我们台长同意吗？
1: 我不知道，你明天问问他。我是同意了，反正。
0: 好，我们台长如果同意的话，在我们那个单位的群里面扣一下同意两个。
1: 如果你染，我可以陪你染，我们两个黄毛坐在这里。
0: 但我们这栋楼应该不同意进来吧？
1: 对。咱俩每天戴帽子进来，或者戴假发，不是有卖假发的朋友吗？好了，来有请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3号线的郭美女，你好。
6: Hello。
0: 你好，
6: 你好，伟超，你好，战聪，你好。
1: 你是哪一年的？
6: 我是94的。
0: 94年的，好嘞。这位94年的姐姐，准备好了吗？
6: 好的，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题。
1: 我国的东北大平原由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什么平原组成啊？
6: 不知道。
1: 还有一个平原，东北大平原，还有一个是叫辽河平原。
6: 哦，知道了，这回知道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啊。
6: 拜拜。
1: 来，下一位，1号线刘美女，你好。 有美女。
7: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您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电视剧《流星花园》当中，仔仔周渝民所饰演的角色叫什么？
7: 周渝，卡在嘴边了。
0: 周渝民演的叫什么？
1: 小花发，
0: 叫
1: 花
0: 泽类。
1: 花泽类，
7: 哦，对对对，
1: 泽
7: 类，哎呀，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1: 好吧，
0: 拜
1: 拜。
0: 拜
2: 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的尹美女，你好。
8: 哎，你好，伟超。大葱，晚上好。
1: 晚上好，尹美女，您是哪一年的？
8: 96年的。
1: 哦，96年的，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请
0: 问90后中学生主流课间广播体操是什么？
8: 那个叫少年广播，
1: 不是，他
0: 叫
1: 什么？对，他叫什么？我现在都记得这个名字。
0: 嗯，
1: 时代在召唤。
0: 嗯，
8: 时代算不 对，
0: 对，
1: 时代在召唤，
0: 时代在召唤。
8: 啊，
1: 嗯，
8: 哦，好嘞，好嘞，
1: 拜
8: 拜，
1: 拜
8: 拜。
0: 就他那个声音就是很尖，
1: 对，很尖。我好像还
0: 第二号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时代
1: 在
0: 召
1: 唤。
0: 召唤，
1: 对，他就是这样的。
0: 预备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
1: 但是我好像
0: 七
1: 后面就换成七彩阳光了。
0: 你年轻。
1: 来吧，下一位。
0: 你是第二套和第三套的交替。
1: 哦，我们也跳过一段这个时代在召唤。
0: 但是我小学的时候，
1: 你跳什么？
0: 雏鹰起飞，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就是这个吧。
1: 我不知道，
0: 第二套吧，
1: 我没听过这个。
0: 应该就是第二套。不可能，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不可能，
1: 时代在召唤我还知道。雏鹰
0: 就是第一节
1: 是什么起飞
0: 啊？
1: 我真不知道。好了好了，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你好，三号线马先生，下班好。
9: 你好，伟超，大松。
1: 你好，
0: 马先生，你是哪一年的？
9: 92年。
0: 92年呢？那你当年做的广播体操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1: 马先生，马先生，
0: 嗯，
1: 嗨，
9: 喂，
1: 哎，
0: 怎么没信号了？
1: 哎，能听到了。刚刚你去哪里了？做广播体操去了。
0: 哎，感谢参与啊，信号太差了啊。来，这位朋友已经挂断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那个伟超，大葱，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王先生是哪一年的呢？
10: 93年
0: 当年做的广播体操是什么？还记得吗？
10: 时代在召唤，
0: 就是时代在召唤，是吧？
10: 对
1: 呀，啊，那你怎么跳雏鹰起飞，跟人不太一样？
0: 我江西的。
1: 哦，对对 对， 对，
0: 你们山东的。
1: 好吧，好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杜甫草堂位于我国的哪座城市啊？
10: 不知道。
1: 南方，在成都啊。
10: 哦。好的，
1: 好吧，拜拜，
10: 拜拜，
0: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看，五花牛马说，我97年的跳过雏鹰起飞，
1: 哦，
0: 我相信应该有人跳过吧？
1: 嗯，有可能。
0: 每个地方其实教的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每个地方呢，不仅广播体操不一样，其实我们的课本也不一样，
1: 哎，
0: 教学的内容都不一样。
1: 是你现在还记得这个
0: 什么人教版？苏教版，
1: 哦，对对对，
0: 青岛版
1: 啊，
0: 嗯，
1: 我们当时应该是人教版，我都忘记了。
0: 很多地方呢学的都是青岛版，
1: 哦，
0: 就全国很多的城市学的是青岛版，然后青岛人学的是人教版。
1: 好好好，
0: 青岛版自己不学青岛版。
1: 嗯，来，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11: 下午好，两位。
1: 你好，你好。
0: 你等一下。
1: 怎么收回了这个称呼，直接变成两位了？你是哪一年的？
11: 91。
1: 哦，91年。你当时跳的广播体操是啥？
11: 应该是时代在召唤第八套广播体操，好像是
0: 第二套。第二套没有那么多套。
11: 第二套，
0: 哎，
11: 哦，那就算了。
0: 好了，来，准备好了吗？
11: 好的。
0: 好，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被誉为中国红富士苹果之乡呢，是

0: 新疆地区的哪座城市啊？
1: 吐鲁番？
0: 不是，红富是苹果。
1: 苹果阿克苏。
0: 哎，对，阿克苏。
1: 错了。
0: 来，第二题。
2: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当年啊，班级里面特别流行的笔是暗动中性笔的鼻祖品牌，叫什么名字？
1: 反正不是挺吗？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对了，竟然
2: 就是晨光，
0: 真是晨光。
2: 他们是最早的暗动的中性笔，别人笔都是带笔帽的那种，他们是可以按的那种。啊，继续吗？
1: 不继续了，不继续了，谢谢。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1: 啊，知道，
0: 好嘞，赶紧去吧，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刘先生好。
2: 大点声，咱们到了这个，
4: 你好，
2: 到了哪个年纪了？怎么声都小了呢？
0: 你是哪一年的？
4: 我是91年的。
0: 哦，
2: 那确实年纪大了。
0: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
4: 好嘞。
0: 第一题，请问鸿门宴中的鸿门是现在我国哪个省境内啊？在我国哪个省境内？
4: 湖北。
0: 不是湖北，其实是陕西。
2: 好，
4: 好嘞，好嘞，
0: 好吧，
2: 再见，拜拜。来，三号线的邹先生，您好。
5: 你好。
2: 您好，准备好了吗？您是哪一年的？
5: 93年。
2: 93年的啊，那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当年如果你要装扮你自己的 QQ 空间，你需要充什么会员？
5: 黄钻。
2: 黄钻会员。
0: 第二题，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它最终是在山东的哪座城市注入渤海呢？
5: 烟台。
0: 不对。
5: 那就不知道。
0: 在东营。
5: 东营。
0: 好吧，拜拜。
5: 好，再见。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二号线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高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6: 96年的。
0: 哦，96年，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如果我要在 QQ 里面充上紫钻会员，那么请问我是要玩什么游戏？
6: 地下城？
2: 地下
6: 炫舞？
2: 地下城？对，地下城是黑钻，
6: 是炫舞。
2: 对，是炫舞。
0: 第二题，南京的紫金山又叫做什么山啊？俩字。正确答案是中山。好吧，
2: 拜
0: 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您好。
0: 宋美女。
2: 您好。
7: 你好。
2: 你是哪一年呢？
7: 94年。
2: 94年的啊。好了，那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如果我要充红钻会员，我是用来干嘛的？
7: QQ 音乐。
2: QQ 音乐是绿钻。
0: 怎么这么多钻？
2: 那我怎么知道 QQ 它怎么这么会赚钱？
0: 哎，真是啊。
2: 你是不是骗人了？你是不是不是九几年的？
7: 我不是。
2: 那个时候大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装扮 QQ 秀。
0: 哦，
7: 我不知道。
2: 好了，
0: 好，
2: 拜拜。
0: 拜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7日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是25.8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10:11和夜间的23:42，低潮时是凌晨的4:35和下午的17:23。更多的海洋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了，今天我们是90后专场，稍微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8: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接下来呢，继续为90后的朋友们开通专场。今天呢，只有90年到99年的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呢，您不是90年到99年这个区间的朋友，那么证明咱今天参加不了。
3: 没错，没错。然后正好夏天到了嘛，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后台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常见很经典的一个品牌了，是好阿婆的雪糕。其实你在线下商超啊或者小卖铺经常都有看到它。
2: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有三款套餐啊。
2: 那刚刚我们也分别给大家介绍了，就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划算嘛，因为现在呢马上到秋天了，再过两天呢是吧，立秋
3: 就来了。对，
2: 一场秋雨一场凉，天气也会凉下来，大家也不会感觉到那么的难受。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比较难受的是这些卖冰淇淋的老板们，因为他们囤了一整个夏天的货，现在呢就没办法，只能够便宜卖给大家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是一个福利价格，99块钱到手，一共呢有22只，市场上呢要卖120多，你平时就算你自己去批发你都批不到这个价。
3: 是的，
2: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99块冷链包邮到家。然后它里面有什么，有经典的纯奶的，有经典的巧克力的，有葡萄树下，有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糯米糍草莓各3只，还有跟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4个，一共是22个。我们就推荐大家就买这个99，到手22个，这个特别划算啊。然后呢如果各位呢想要在家里吃到的话，刚刚我们也说了，现在划算嘛，便宜嘛，
3: 主打一个性价比。
2: 对，您就在这个时候下单购买就好了，不要等到下一次再来问。而且我们青岛的朋友真不怕吃不完，因为什么，冬天我们家里暖气一开，你想想你是不是
3: 也
2: 在家里喝冰也在家里吃冰淇淋。
3: 对对对，真是。而且最近这两天的青岛太热了，大家也可以买回去解解暑嘛，
2: 都是今年夏天最新生产的啊，所以放在家里多放一会儿，放到冬天一点问题没有啊。而且22只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你呢可以直接吃到一个冬天，
3: 很合
2: 适，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你像这个糯米糍牛奶，糯米糍草莓的这种，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小主食来吃，哦，有的时候万一饿了，
3: 我爱吃，就把它当小甜品，我很爱吃这种麻糍类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雪糕或者是好阿婆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啊。
2: 对，我们也就今天有卖啊，后面呢他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一批留给我们921的库存呢就给发到各个地方了，然后呢到时候呢我们就下架了，大家就买不着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今天一定要买，就此刻你不管干嘛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雪糕两个字，如果家里真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就安排上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1号线，下班好，
3: 马
2: 先
3: 生
2: 好。
6: 好，伟超，你好，大葱。
3: 哎，马先生好。
2: 马先生是哪一年的呀？
6: 我92年的。
2: 啊，你92年的。92年，今年几岁了？
3: 几岁了？其实我感觉大家就是过了20岁左右吧，或者25岁都不会。你十八。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小时候我们看的电视剧《家》已几岁？
3: 你十八。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小时候我们看的电视剧《家有儿女》一共有几部？
6: 一共有3部。
2: 正确答案，一共有4部。
5: 错了。
6: 好的，
3: 拜拜。来，下一位，2号线侯美女，你好。
7: 主持人好。
3: 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7: 我95的。
3: 哦，95年。
2: 准备好了吗？
7: 好的。
3: 第一题，请问铁路12306售票系统在票量充足的情况下，对多少岁以上的老人会优先安排下铺？
7: 60。
3: 哎，对，60。
2: 好，第二题，请问《虹猫蓝兔七侠传》当中一共有几位七剑传人？
7: 猜一个吧，3个。
8: 哦，
2: 你想想它为什么叫《虹猫蓝兔七侠传》呢？
7: 没看过，
3: 所以它有七个，
8: 错了，
7: 好的，
2: 七个大侠吗？所以它七位传人吗？这不送分题吗？
3: 好吧，好吧，下次再来。

0: 哦，日照盛产板栗。
1: 那日照盛产的东西可多了呢，
0: 为什么只叫板栗呢？
1: 你说不叫葡萄绿茶嘞？
2: 那也不好说，这个绿茶我觉得不如崂山的有名。
1: 哦，是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买最正宗、最好喝的北方最北的江北第一名茶，中国北方最好喝的崂山茶。明天上午的7点，一直到明天下午的2点，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明天上午7点，大葱会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分享最好喝的崂山茶。
0: 是的，我5点多就上山了，朋友们。
1: 好辛苦。
0: 对，明天下午呢是伟超陪伴大家啊，中午伟超跟 VC 啊，所以大家可以明天去看一下。来吧，葡萄板栗开始答题喽。
1: 好吵啊那边。
0: 控制一下。第一题，请问目前生物学上发现的唯一一种没有细胞结构的生物叫什么呢？
2: 不知道，猜吧，草履虫。
0: 叫病毒啊。
2: 啊，病毒。
1: 你同事聊天说的话，全青岛人都听见了。
2: 啊、好吧，好吧，啊啊！
1: 你问一下他那个银行卡密码多少喽？
2: 哦、啊，好，我一会儿问一下啊。
0: 一会儿问一下，
1: 全青岛都知道。
0: 好嘞，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啊，大家打电话的时候还是尽量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啊，不然你没有任何秘密，全部都
0: 暴露了。来下一位一号线田先生，你好。
4: 主持人晚上好。
0: 田先生好，您是哪一年的？
4: 90年的。
1: 好了，来第一题，听题了。请问哆啦 A 梦的口袋全称为什么口袋？
4: 哆啦 A 梦不知道，
1: 他那个袋子全称叫
0: 什么？
4: 我只知道他叫小叮当，我不知道他口袋叫什么。
1: 他那个口袋叫四次元口袋。
4: 好吧，
0: 好吧，拜拜，
1: 拜拜。
0: 我小时候看哆啦 A 梦，就想要一个这个口袋，啥都能给你掏出来。
1: 对呀、啊，
0: 很
1: 牛，
0: 什么都有。
1: 但以前小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东西，肯定未来也不可能有。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发明家都是看着哆啦 A 梦长大的。它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现在都已经成真了
0: 啊、哦！我跟你说，说不定过个几百年之后，就真正能给你弄个口袋，直接给你掏出来，都不好讲的事情，太发达了现在。
1: 那这个还是很好讲的，很难。
0: 来吧，下一位二号线池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5: 我是91的。
0: 啊、哦，
1: 91年
0: 的，属羊。
5: 对。
1: 你就91年记得最清楚。
0: 对，其实之前也不清楚，自从知道大田是属羊
1: 的
0: 我就记住了，原来91年是属羊的。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柯南他的全名叫什么名字？
5: 江户川柯南。但是还有工藤新一。
0: 没错，
1: 他叫工藤新一啊。
0: 来第二题。迪士尼的哪一个动画人物的英文名字叫发疯的兔子？哪一个疯狂动物城里面的吧，这个应该是。发疯的兔子它的全名叫啥？
5: 胡尼克。
0: 它叫胡尼克，是那个狐狸。
5: 朱迪。
1: 正确答案是
0: 兔八哥。朱迪其实也可以。
1: 拜拜。
0: 但超时了，拜拜。来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三号线邱先生。
1: 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6: 92。
0: 92年。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好。
1: 请问初代铠甲勇士一共有几位铠甲勇士？
6: 4位。8位。
1: 5位。
0: 正确答案是5位。
1: 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胡先生，下班好。
7: 北车大通，下班好。
0: 你好，胡先生好。
1: 胡先生是哪一年的？
7: 94的。
1: 94年的。哦，好嘞，来94年的朋友，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快乐星球的主题曲的第一句是什么呀？
7: 快乐小少年。
1: 不是啊。
7: 啊，不是吗？
1: 你唱的那是快乐小神仙。
0: 唱错了。他第一句咋唱？
1: 什么是快乐星球？
0: 就是这个
1: 啊。对呀，
0: 这个歌的第一句就是这个
1: 马嘉祺唱的呀。
7: 我以为是那个电视剧的那个。
1: 你那个叫快乐小神仙，快乐小神仙，
7: 对对对。

0: 哒哒哒，好，不记得歌词，
1: 好，不重要，拜拜。这两部剧我小时候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部剧呢，好，长得好像啊，感觉也好像。
0: 不是，是快乐星球有一二三四五。
1: 哦，那有可能是看了好多部啊，但是我不太爱看这种，我还是爱看《巴啦啦小魔仙》，可能是女孩子吧。啊、来下一位
0: 啊，我搜到了。词是、啊、快乐小神仙，风雷雨雪天、
1: 哦、
0: 快乐小少年，歌声飞梦幻。
1: 听过听过，有所耳闻。
0: 我要飞我要飞到什么，嗯，好，嗯，拜拜。
1: 来吧，二号线孔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孔先生好。孔先生您是哪一年的？
2: 属羊的。
0: 91年。
1: 你是几月份的？
2: 我是阴历9月份。
1: 哦、
0: 嗯、那大田比你大。
1: 对，你是，嗯，他得叫你弟弟。
0: 嗯，
1: 来吧，第一题。
2: 好的。
1: 我国的哪一个著名的油田位于咱们山东省东营市啊？
2: 这里油田。
1: 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游乐王子他的经典网络热梗是什么呢？
2: 什么王子？
0: 游乐王子。
2: 游乐王子
1: 戴个面具。
0: 哎哦，游乐王子，
1: 他是哪个动画片里的？是快乐星球吗？
0: 游乐王子啊。
1: 哦，就叫游乐王子。
0: 巴啦啦小魔仙里面的
1: 啊？
0: 是吗？
1: 哦哦，好像是，想起来哦，对对，是他是他是他，巴啦小魔仙里的
0: 啊。正确答案叫
1: 与我
0: 与你无关、嗯、
1: 对，与你无关、
2: 啊、那确实不知道
1: 谐音梗。好吧，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 Hello 你好，三号线
1: 77号群果然如此。
0: 嗯，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4: 91年。
1: 也属羊。这么多91年的朋友，那你是几月份的？
4: 二月。
1: 啊、大田得叫你哥哥了。
0: 我们今天怎么给大田认这么多哥哥、啊、
1: 还有弟弟、
4: 啊、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大田是个时代的风向标，是不是？
1: 对对对，没错。第一题，请问一品豆腐三鲜虾仁是哪个府著名家宴的菜肴呢？
4: 孔府家宴。
1: 对，孔府。
0: 第二题， QQ 太阳等级需要挂多少天？
4: 我天，一年吧。
0: 不对，
4: 360
1: 接近一年。多少天呢？
4: 360。
0: 320天。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你自己回去看看你的 QQ 几个太阳。
4: 好长时间不用了。
1: 好，拜拜。
4: 好，
0: 以前去网吧第一件事情是干嘛？
1: 干嘛？
0: 打开 QQ， 然后呢给 QQ 挂等级，然后呢让 QQ 呢不断的刷新
1: 升级，是吗？
0: 啊，
1: 我现在除了可能会用一下 QQ 邮箱，已经不基本不怎么用 QQ 了。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1: 一号线张先生。
0: 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嗯、
1: 张先生。
0: 扩音关了啊，电话拿近一点哈。
5: 哦，
1: 来吧，
0: 不可以开免提啊。
1: 您是哪一年的？
5: 我是97年的。
1: 哦，97年。
0: 好，第一题听题了。刚刚我们说到的 QQ 的等级当中总共分为哪几种呢？
5: 皇冠、太阳、月亮、星星。
0: 嗯，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在电影《旋风小子》中饰演反派铁鹰一角的是我国哪位台湾男歌手？
5: 连志勇。
1: 不是，正确答案是张震岳。
0: 你在开车是不是啊？
5: 是。
0: 下次开车不能打电话啊，这是个危险的交通行为啊。
1: 嗯，安全第一。
5: 好好
1: 好嘞，
5: 好的好的，
1: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再次提醒各位啊，开车别打电话，
1: 嗯，
0: 好好开，
1: 安全第一，
0: 注意安全，
1: 不能一心二用。
0: 对。
1: 来吧，三号线周美女，你好。
6: 你好。
1: 你好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6: 91年。
1: 这么多，您是你是几月份的？
6: 11月。
0: 那是大田的、
1: 哦、妹妹。来，第一题。
0: 来，接下来请听第一题，请问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用一个网页当中玩小游戏，那个叫什么网？
6: 人人网。
0: 啊，人人网小游戏吗？不是吧，
1: 人人网是不是交友的？
6: 不知道哎，什么
1: 4399
0: 啊，
1: 3399吗、
0: 啊、这小的时候记得最清楚了 3w.4399.com
1: 对，我当时其实还玩一个叫7299，我当时最渴望的就是玩电脑游戏，所以把眼睛玩成了近视眼。
0: 怪自己啊，
1: 怪自己。
0: 但我小的时候其实不近视，我小的时候视力还挺好。
1: 那你玩电脑游戏吗？
0: 我也玩的很少，因为我看那个电脑游戏头晕。
1: 哦，那你小时候都干嘛？
0: 上学啊，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1: 啊, 啊，努力学习、哦、
0: 啊，不行啊，
1: 这样子可以啊，没问题。
0: 我想一下，我小时候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想起来了，
1: 干嘛？
0: 我之前不是在节目里面讲过吗？
1: 哦，贪吃蛇。
0: 不是，我之前不是在节目里面讲过吗？
1: 你不是中午去你姑姑家玩手拿手机玩贪吃蛇吗？
0: 伯母
1: 啊、哦，伯母。
0: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还讲过另外一个事儿。
1: 什么？
0: 我家里有几个姐姐？
1: 我不知道，三个。
0: 所以跟我姐姐打麻将。
1: 麻将从小学就开始打
0: 啊？
1: 你小学就会打麻将？
0: 会啊。
1: 怪不得现在这么厉害。来吧，下一位一号线杨美女，
0: 您好。
7: 你好，你好，
1: 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7: 96年的。
1: 哦，96年，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好，来第一题，请问 MP3 没有屏幕的款式靠什么切割？
7: 按键。
0: 嗯，按键。
3: 啊哦。
1: 第二题，请问，阿尔金山是位于我国的哪一个省级行政区呢？
7: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偷笑啥呀你、啊？
1: 没关系，放心大胆的笑
0: 出来。偷笑啥呀你？
1: 让全青岛市都听到你的笑声。继不继续？
7: 太开心了，第一次打电话就打进来了。嗯，不继续了，不继续了。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7: 第一次拿到这个红包。嗯，知道。
0: 啊，下次不许偷笑了啊。
7: 嗯，好。
0: 还偷笑呢。拜拜
1: 拜拜，
7: 好，拜拜拜拜。
0: 这个这么藏不住自己的心事
1: 哦。
0: 来，下一位刘先生，你好。你好，
1: 刘先生，
8: 大家好。
1: 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8: 91的。
1: 哦哟，那你几月份？
8: 啊？
1: 几月
0: 份？
8: 3月。
1: 大田要叫你一声
0: 哥
1: 哥。
0: 哥
1: 哥。
8: 哎，
1: 来吧。
8: 没必要。
1: 第一题，
0: 你确实比他大呀。
1: 对对对。
0: 来，第一题，听题了。
1: 在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中，徐朗的竞争对手高博是由哪一位著名男演员饰演的呢？
8: 刘
1: 吗？请刀刃儿，他是。
0: 正确答案是
1: 黄渤。
3: 错了。
0: 请进间最后一位。
1: 你好，二号线王先生。
0: 你好。
9: 你好。
1: 你好，您是哪一年的？
9: 99年。
1: 哦，
0: 几月的？
9: 一月，
0: 那我要叫你一声
1: 哥哥。来吧，第一题听好。
0: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早年间流行的网络火星文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
9: 网名和那个个性签名。
3: 对，
0: 网名和个性签名。第二题，
1: 传说中由于牡丹花不为权贵，武则天将其从长安贬到了河南的哪里啊？
9: 洛阳。
1: 没错，就是洛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9: 嗯，继续吧，继续。
0: 好嘞，第三题，请听题。初代非主流网红家族叫什么家族？
9: 张爱家族。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9: 不继续了吧，第一次
1: 吧。好嘞，那你赶紧去领红包。
0: 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9: 知道。
1: 嗯，
0: 好，
1: 金额填18.88元，马上就还有5分钟就要给你发红包了，赶紧去填写。
0: 你挂了电话就去填哈。
1: 嗯，好，拜拜。
9: 好的。
0: 嗯，拜拜。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游山野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改得多么入戏。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R&B 的风格
1: ，R&B 的风格是悦动
0: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1: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Your life。 FM 92.1 belong to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1: FM。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

0: 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歌曲，叫做《勿忘心安》。
1: 是的，
0: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专场呢？
1: 今天呢是第九届中国歌曲排行榜最佳歌曲的一个分享。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听看啊，当年的一些经典歌曲，比如说下一首歌叫《我要的飞翔》，再下一首歌，当年水木年华非常火的歌曲叫《
1: 启程》
0: 啊，这个就是当年学生时代嘛，你肯定要听的一些歌曲之一了。所以我们听听看啊，下一首歌曲来自于许飞的，叫做《我要的飞翔》。

0: Why me？
1: 小时候歌是吧
0: ？Crazy， 对，小时候的歌。
1: 小时候喜欢听的李宇春啊。
0: 是的。
1: 来，下一首是王力宏的《曾经你洗过的太阳》，我们现在非常期待能够下雨。
0: 是的，是的。
1: 啊，雨赶紧来啊、嗯，凉快凉快。
0: 最好是定点下，下几分钟，然后
1: 早晚高峰停
0: 啊，早晚高峰停，
1: 哎，
0: 然后舒服一点。
1: 中间的时候下、
0: 小雨，然后那个两三分钟。
1: 不用愿望这么具体啊，没人听啊。好嘞，听歌啊。

0: 都是假的，
1: 疯了。
0: 哎呦喂，就感觉是这样的，但其实还是有点热，但只不过比前一段时间能好一点，在于
1: 不是那么闷了。
0: 对，这种大太阳之下，你在阴凉里边还能稍微好一点，
1: 是的
0: 啊，能舒服一点。出门做好防晒，朋友们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我对大家的劝告。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唱到歌曲呢是古风歌曲。
0: 嗯，
1: 如果说呢您喜欢唱这种类似古风歌啊，或者是您平时呢也有练过，对、
0: 哎、
1: 中国风，今天呢都可以唱歌了。
0: 对，
1: 41到81，再加上我们的宠物群的各位小伙伴们，今天一起来唱歌吧。
0: 对，各位有兴趣可以在后台，不是在后台，在群里面大声歌唱。您带伴奏的，或者说不带伴奏清唱的都没问题。
1: 对，我们也是精心挑选了一首歌曲。
0: 嗯，
1: 想要把这个好的寓意送给大家，
0: 希望大家凉
1: 想让大家今天凉快一点，
0: 对，凉快一点啊，最近
1: 太热了
0: 啊。来吧，我们唱的是凉凉，各位可以随意啊，古风歌就是中国风都可以啊、
1: 哎、
0: 有兴趣在群里面唱就行了。41到81号群，最近有很多新入群的朋友们嘛，你们也可以唱啊。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各位加油。

0: 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大家演唱的古风歌都会有什么歌曲，好吧，
1: 古风小生们，
0: 是的啊，来我们看一下，首先58号觉得陈阳这首歌叫做月光，胡彦斌那一首，是不是？听一下啊。

0: 这首歌是真不好唱，咱实话实说啊，但是唱的真不错啊，
1: 是的，
0: 挺好听，挺好听的啊。我跟大家说，真的，这个《月光》这个歌吧，
1: 它调很高、哦。
0: 这个歌是被公认的，叫什么呢？叫这歌啊，就胡彦斌自己能唱，他写出来根本不是为别人考虑的啊。
1: 哦，
0: 那你唱的不错，很好听啊。来，下一位保持微笑，唱的是《鱼溪叹》，稍等，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哎呦，好听啊！
1: 有些赞美真的就是不用说，大家应该能从我的语调当中听出来。就像吃到了好吃的，我会听到好听的歌也会
0: 好的，来，下一位啊，依依唱的这首歌叫《此生不换》
1: 哦。

0: 真不错，可不嘛，真不错啊。
1: 嗯，好听，来继续下一位。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哦，
2: 乱世马蹄谁还留在风雪里，
0: 哇，

0: 这首歌是《竹玉》的主题曲。
1: 哎呦，谁唱的呢？
0: 我有点忘
1: 俊
0: 了。
1: 姐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75号群的，这也是个小方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发如雪》。

0: 这男中音
1: 有点像那个美声然后唱通俗的感觉、
0: 哎、这个男中音唱歌真的不一般。凉凉夜色
1: 浑厚
0: 浑厚好听啊。来下一位啊，舒，这是唱的歌曲叫天龙八部宿敌、
1: 许嵩的歌。
2: 恩怨的一半我怎么全
1: 配响指。

0: 怎么做到的？用响指来伴奏。
1: 哎呦，你打响指打不响，你看这种，哎，我也不想，
0: 我真的打不响。
1: 没事，咱们不会这个，真好听。哎呦，真好听，怎么做到的？
0: 这是天赋吧，
1: 清唱都能唱成这样啊！来，下一位啊，我们就来听一下这船长弟弟唱的歌，叫什么歌？是陪陪，是不是？上当，我们听一下啊。

0: 唱的不错啊，但是好像跟古风歌不太、
1: 对，好像不是今天的主题，
0: 但唱的很好听啊、这首歌也可以纳入曲库当中，
1: 对，
0: 哎，
1: 感觉是一首小甜歌，
0: 对，挺好听的啊。来，下一首《超》，这是《青玉案》。

0: 哎呦喂，
1: 不必多说，不必多讲，
0: 大家都太厉害了，
1: 清唱唱成这个样子，不是天赋还能是什么？
0: 是啊，
1: 听的人心里真的是
0: 暖暖的，
1: 暖暖的啊、
0: 哦。是，
1: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不能这么暖，哎，夏天有时候还是要点凉，
0: 啊、
1: 要点清爽，
0: 还真是
1: 是非常好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的这款产品非常棒，叫青浦凉。
0: 嗯，
1: 这个青浦凉呢是海南非常特色的一款美食。
0: 对
1: 啊，但是呢，因为当地很火嘛，所以呢，他们也做了这种包装型的，可以送到全国各地。
0: 这叫什么便携装？
1: 对，大家都可以吃到。而且南国呢，34年的这个海南老字号，我们选的就是海南当地的这个青浦凉。
0: 是的，
1: 去过海南的朋友肯定都吃过啊。这个里面像椰汁啊，像等等之类的，吃起来
0: 什么小芒果啊，
1: 哎、对，
0: 小冰块啊之类的，
1: 对，凉凉爽爽的。
0: 对。
1: 哎，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清凉就行了。我们每一个的这个规格呢是每一盒每一罐呢是200克、
0: 嗯、
1: 然后一箱里面有8罐、
0: 嗯、
1: 到手呢是39.9块。
0: 对、
1: 哎、很便宜啊。
0: 今天大家准备这个呢配料表也是很足的，像有什么、嗯、椰果呀、燕麦呀、米仁啊、绿豆啊，这种就是谷物杂粮搭配在一起的，并且呢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就是吃，然后或者是我们打工人每天当个代餐当个下午茶都是非常不错的。全程是零香精零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去吃、
1: 是的，而且热量很低啊，一个也就140来大卡、嗯、啊，这个很低了，真的很低，你吃个苹果还将近这个热量呢。
0: 是的，
1: 所以各位有兴趣回复清凉就行了。在其他渠道的话大概是59.9块到手8罐、
0: 嗯、
1: 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20块钱，
0: 39.9块、
1: 啊、对，39.9块到手一共
0: 8罐，
1: 一箱8罐嘛。
0: 嗯， 嗯，
1: 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两个字
0: 清补凉，
1: 哎，清凉清凉嘛、
0: 啊、清凉啊
1: 清凉啊清凉就行了啊清补凉怕大家这个搜错啊。对，
0: 好，两个字清凉，
1: 回复清凉就行了啊，很简单啊，清清凉凉，回复清凉就可以了啊、
0: 嗯、是的。同时呢想要加群的小伙伴可以在老山921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
1: 嗯、是的。
0: 这个礼拜呢是后面的几个群嘛，41到81，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是前面的几个群，所以说呢会把大家随机拉入到群里面，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唱歌
1: 继续啊。还有最后一位朋友啊、嗯、这位是商将，唱的叫眉间雪。
0: 哦，
2: 你这是心，
1: 哎，等会儿，
2: 看起来像名扬天下那么回事儿。
3: 师父，你的亲友呢？
1: 哦，他这个是中间，
2: 这是你的小马驹吗？
0: 有那个
1: 对话，
0: 对话，
2: 你记得要每天刷洗，这样他长大了毛色才会。
3: 学习我知道。
2: 对了，我这还有些
0: 是他配的吗？
1: 不是啊，肯定啊，找的嘛。
3: 嗯。

0: 师傅，你在等谁？
1: 我谁也没等，谁也不会来。
0: 你一个人就没想过去别的地方看看？
1: 我，哎呦，这个确实是，这以前我玩游戏的时候，这个是剑网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可能有玩过的，没玩过的哈。这个是以前的时候玩游戏一个，我说怎么听得这么熟，
2: 是吧？
1: 专门查了一下，确实好听啊，真
2: 好
1: 听，好
2: 听，太好听了，
1: 嗯，没减曲啊，好听。哎呦，你别说，双剑唱这些歌都是游刃有余啊，当然
2: 小花，
1: 对个人，我们的所有听众唱的都很好听，
2: 太棒了，
1: 都非常棒啊，
2: 是
1: 特别特别好听。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了，各位如果想参与游戏，我们一会儿时间继续的玩游戏参与啊，
2: 是的，
1: 当然今天我们会三路线全开，大家都知道什么游戏了是吧？好久没玩了，
2: 是的，
1: 一个来月没玩这个游戏了啊。有兴趣，咱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游戏时间，我们一会儿见啊。